0: 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有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

0: 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的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而
3: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大家好，我是 Ava， 今日我哋要帮一班决定戒烟嘅人加油。我知道戒烟咧系好困难嘅，书灵咧就有一啲嘅戒烟嘅提示，系提供俾有决心戒烟嘅人。书灵，我将时间交俾你。
1: 今日我哋会集中咁样深入处理戒烟问题。一般嚟到讲，食烟嘅人咧会经过两次或者三次以上嘅戒烟，先至能够成功戒甩。但是2000年嘅数据话俾我哋听，香港已经有超过200,000人成功戒烟。戒烟呢条路肯定系好难行嘅。医学嘅角度系点样睇戒烟嘅问题？同埋咧，戒烟系咪真系好难嘅呢？
2: 舒玲啊，其实好多人都知道食烟系会上瘾嘅、哦。对一啲啱啱食烟嘅人嚟，佢哋好多时都会高估咗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啦，食又得，唔食又得。当佢食咗第一支烟之后嘅话咧，佢先发现，当佢上瘾嘅时间，佢已经不能自拔，好难先可以戒除食烟嘅习惯嘅。最主要食烟仔点会上瘾呢？可以分为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嘅话咧，就因为咧烟仔本身咧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尼古丁。呢种尼古丁嘅话咧，就系导致食烟上瘾嘅原因。其实尼古丁咧本身系一种兴奋剂嚟嘅，食咗之后咧，个人咧就会精神一啲啦，做嘢咧又会提神一啲，佢同样咧会令到一个人上瘾嘅。当我哋长期食烟仔，吸食呢尼古丁之后嘅话咧，我哋一下子唔食嘅话咧，我哋就会觉得好攰啦，食欲不振啦，周身都唔舒服嘅感觉嘅。亦都系因为呢种感觉，令到啲烟民咧好难去戒除吸烟嘅习惯嘅。除咗本身烟仔有呢种化学物质之外，另一种令到人上瘾嘅原因嘅话咧，我谂系心瘾啦。咩系心瘾？譬如一班嘅朋友都系食烟嘅话咧，你喺佢当中社交嘅时间咧，你就好难抗拒食烟呢个吸引力啦。另一方面，有啲人如果去百无聊赖，都会用烟仔咧去成为佢嘅寄托。而喺我所见当中啊，好多人食烟上瘾嘅话咧，个心瘾嘅原因咧更加大过一啲有关药物嘅原因嘅。所以咧，要成功戒除食烟呢个习惯嘅话咧，除咗要了解尼古丁嘅，最重要都系从我哋嘅心去入手。最紧要咧，我哋有决心。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决心戒烟嘅人，对佢哋嘅病有乜嘢嘅好处呢？
3: 当然啦，对于每一个患上食烟有关嘅病嘅病人嚟讲，立即戒除食烟系一个相当重要步骤嘅。因为只有咁样，烟仔对于人身体嘅坏嘅影响咧，先至可以减轻嘅。如果你一边食药一边又食烟嘅话咧，对于你嘅身体咧，唔会有太大嘅帮助嘅啫。但系当然，除咗我哋要病人戒烟之外，对于一啲食烟仔好耐以至个肺功能受损嘅病人嚟讲嘅话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佢气喘问题咧，都要需要我哋处理嘅。对于呢啲病人嚟讲，除咗要用一啲药物去帮助佢之外嘅话咧，我哋都会建议咧，去尝试去做多啲运动，锻炼自己嘅身体，同埋咧将自己个心同埋肺嘅功能咧去提升嘅。我哋通常建议啲病人咧要做嘅运动咧，都唔系一啲好剧烈啊，或者要系好辛苦嘅运动。以好简单嚟讲啦，其实我哋每日咧只要开始嘅时间步行，初可能5至10分钟。当然啦，要睇翻自己个身体同埋自己个气喘嘅情况而定啦。咁样嘅话咧，已经对身体嚟讲咧有好大嘅帮助噶啦。当然，随住个时间日积月累嘅话咧，当我哋嗰个身体协调到我哋空肺功能嘅话咧，可以配合到嘅话咧，我哋可以将个运动量慢慢提升。譬如由每日步行5至10分钟，可以增加到10至20分钟，再过多几个月，增加到每日步行30分钟。对于病人嗰个气喘啊、空肺功能嘅话咧，都会大大嘅帮助嘅。其实运动除咗可以提升我哋体能之外嘅话，亦都系一个精神嘅寄托嚟嘅。通常有运动嘅习惯嘅病人嘅话咧，佢通常咧可以成功戒除烟瘾嘅，因为咧佢哋唔使再依靠食烟咧去成为佢生命嘅寄托，而可以用其他嘅运动啊或者其他生活嘅习惯咧，去到咧令到自己嘅生命更加丰富。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4: 多谢卢家医生喺戒烟问题上边提供俾我哋咁专业嘅分析。而家我好想请波亚斯从信仰嘅角度，同我哋睇睇戒烟嘅问题。
5: 吸烟嘅人明显受咗尼古丁嘅影响，失去咗生命真正嘅自由。但基督系可以使到我哋得到真正嘅自由。我哋都要承认人系无能为力嘅。尼古丁虽然有嘅特性，但人嘅心瘾比尼古丁嘅影响更加大。唔单止系肉身嘅健康问题，仲重要嘅系心灵健康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人是接受生命的挑战，不要被败坏身体的健康，这些事是管住我们的生命。纵然戒烟的过程是很困难，但我深信爱我们的主耶稣是会加我们更加大的决心和能力，帮助我们去排除一切的艰难的。

0: 等我哋一起珍惜健康，唔好有吸烟呢个习惯。而染上咗呢个习惯嘅人呢，就要立定决心，择日嚟到开始戒烟啦。根据有经验嘅人话，要抌晒屋企里面嗰啲烟啦、打火机啦，同埋烟灰碟。从今日开始，如果你去公共场所，就要选择留响禁吸烟区。仲有系要大大只字提醒自己先得嗰只。另外呢，又要摆啲果汁糖啦、香口胶啦喺自己身边。一有烟引起嘅时间呢，就摆入口里面。而最重要嘅呢，就系通知屋企人同埋啲朋友，话俾佢哋听你已经戒咗烟啦。希望透过佢哋对你嘅支持同埋提醒，等自己唔好轻易咁放弃戒烟嘅计划。
1: Eva 喺度继续为决定戒烟嘅人加油，仲有舒玲同埋路加医生刚才所提嘅方法同埋一啲嘅资料咧，希望都能够为你加油，祝大家。

0: 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

0: 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3个 W Chinese 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尖沙咀凌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女子被的士撞到后不治。凌晨两点几，一个69岁男子驾驶的士沿弥敦道由尖沙咀往旺角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加连威老道的时候，据报撞到一个正在横过马路的34岁女子。女事主身体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其后证实死亡。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过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地报销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山川伟壮，花间彩蝶，晚霞吐艳，一幅好靓嘅图画，当中就系赞颂神奇妙嘅创造嘅大能，赐俾世人欣赏同埋享受。但系因为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嘅缘故，我哋从此就同神嘅隔绝。但系神有恩典同埋怜悯，佢赐下嘅独生嘅爱子担当我哋嘅罪，要我哋唔再响神嘅愤怒之下，要我哋跟从佢一生嘅引领，同佢一层嘅同行，我哋就会有一个嘅活泼嘅盼望。以下请大家欣赏落嚟嘅一首福音小曲《神恩颂》。

智慧人生，取材响圣经嘅传道书，由爱因填词。当中话，人生嘅变幻，无人能够可以掌控，但系我哋人往往都想找住一啲有啲嘅安全感，认为财富、地位、权力就是我哋想要嘅。到头来，我哋嘅努力都一场空，都毫无意义。但系喺当中传道书所罗门就领会到，唯有求神嘅智慧。纵然佢有拥有财富同埋智慧同埋权力，其实一切都系徒然。圣经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处呢？我哋唯有敬畏神，遵行佢嘅诫命。我哋要谦卑接受神，要到神嘅面前求佢嘅智慧，遵行佢嘅话，敬畏佢，这个才是我们的人生一生的追求。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一个父母都好担心自己的子女长大会不会行差踏错呢？特别在子女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之反叛，如果在这个时间交上了损友，甚至令到他们离家出走，父母就更加担心和心痛。但是很多时候去到这个阶段，父母和子女之间已经无法去沟通，要劝他们带他们返回正轨，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讲述她的女儿如何从一个歧途再重新走入正轨，以致妈妈今天为她而感恩，而女儿更加希望将她过去的故事作为其他人的警惕。现在就来给我们听下这位妈妈讲的故事吧。好了，俊太啊，你有几多个仔女啊？
2: 我有一个仔，一个女。
1: 嗯，咁佢哋相差有几远呢？
2: 啊，相差都好远啊，有成八年咁多啊。
1: 哇，八年都几远下噶喎。
2: 系啊。
1: 咁佢两兄妹细个嘅时候个感情系会点嘅样啊？譬如好似话性格里边有冇唔同咁样咧？
2: 佢哋两兄妹细个时候都好 OK 嘅，佢哋两个都好夹嘅。虽然就是相隔唔多，但是我个大仔咧就比较好有耐性嘅，咁所以佢同个细女都可以玩得埋吓。咁但系即系大家年纪相差唔远啦，可能即系再大啲咧，佢哋嘅话题就唔同啦。咁所以就个哥哥就觉得佢比较即系讲啲嘢幼稚啲啦，所以啲话题唔同咯吓。
1: 嗯，咁你个女细个嘅时候个性格系点样样嘅？
2: 哦，佢啊。佢唔似好似一般嗰啲细蚊女咁样嘅，佢唔鍾意玩洋娃娃啊煮饭仔啊，佢呢成个 tomboy 咁样，即係好似啲男人头咁样，鍾意踢波啊，佢又唔鍾意着裙嘅，譬如你同佢着条裙出街呢，佢返到屋企呢佢要即刻换返条裤嘅。咁所以呢係啊，好男仔头，鍾意踩单车啊咁样。咁所以佢所有 buddy 嗰啲同學咧都係男仔嚟嘅，咁佢有個性格唔同咧，佢就好中意見義勇為嘅。譬如佢嗰啲同學仔打交咧，佢就去勸交嘅，一定係去走去出頭去勸交。咁佢試過咧，
1: 犀利啊！
2: 係啊，佢個性格好似俠女咁樣。咁試過有一次人哋打到紅紅聲，佢走埋去勸咧，人哋一

0: 就打咗落去个鼻嗰度，咁所以佢都系啊，
1: 哎呀，
0: 都流晒鼻血，啊吓到嗰两个同学仔咧都惊晒，然后跟住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咁啊两个都啊佢话唔紧要，总之你两个唔好打交就得啦，咁即系佢个性格就系咁样吓，佢成个男仔咁样嘅吓。
1: 咁係啦，咁你佢個性格咁特別呢，咁到咗去中學啦，青春期嘅時候有冇對你嚟講有好大嘅挑戰呢？
0: 哦，好大個挑戰，好大個 difference。因為佢讀中學嘅時候開始係即係青春期間啦，開始好反叛，好唔聽話。佢成日呢就講話我有自由發言權，即係樣樣都係即係我有權，我要做啲乜嘢，我要做啲乜嘢。咁呢個時候咧，我都曾經帶過去翻去教會，即係想話睇下可唔可以聽到啲道理啊，等佢學到啊咁樣。但係咧，佢就唔中意啊，佢話去同到嗰啲人合群，又即係唔想去啦咁。咁我都冇勉強佢。咁啊，所以係啦，佢就嗰陣時冇去到教會。咁佢哥哥就有嘅嚇。咁樣呢就但因為佢係自細都好鍾意畫畫呢，佢幾有嗰啲藝術天分嘅。咁即係喺中學嗰時仲攞咗好多啲呢方面嗰啲獎學金。咁但係就係因為啲就係因為呢一種嘅藝術嘅天分呢，佢就認識埋呢好多第二啲學校嗰啲藝術班嗰啲同學。咁嗰啲呢就係比較好開放嘅，即係好另類嘅。即係喺我嚟講，
1: 藝術家脾氣嘅，
0: 係啦，就即係穿好多環啊，又有紋身啊，染髮啦、啊，咁佢哋認為呢啲係好藝術噶啦，咁樣。咁、但係我梗係唔中意啦嚇。咁啊冇幾耐咧，佢都學埋佢嗰啲，即係開始穿環啊，紋少少身啊咁啊嚇。唉，咁總之咧，我為咗呢啲事咧，就同佢搞到真係個關係好差。好差，咁亦都為咗呢啲事咧，佢都離開過屋企兩次嚇。咁啊，當時我心真係好心力交瘁，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做。咁啊，勸又勸唔聽。咁我嗰時啱啱係信咗主啊，咁我就走去去教會去問牧師，因為我唔知道點樣做啊，咁我就請教牧師。咁但係個回覆咧就即係比較失望嚇，咁佢就同我講咧，佢話你個女啊冇得救噶啦，魔鬼已經係搶走咗佢噶啦嚇，咁但係我冇灰心，我離開教會嘅時候，我記得我喺個門口喺個教會嘅門口嘅時候咧，我抬頭望個天，我同個天講，我話唔會噶，我話我唔會放棄。我話我會呢個係我女嚟嘅。我話嗰時我唔識講呢個係天父賜俾我嘅產業。我就係話呢個係我女嚟嘅，我唔會放棄，我會繼續同佢祈禱。我會即係我唔會灰心嘅咁，即係我就係咁樣嚇。
1: 哇！好難得喎、啊，你都咁對你嘅身體健康有冇影響啊？
0: 有啊，嗰時啊瘦到得100磅，都唔知有冇嚇。即系瞓唔到，
1: 即系
0: 入空，系啊，瞓唔到。
1: 咁佢加埋呢啲朋友啊，咁你有冇尝试过去认识嗰啲朋友，或者系了解一下佢交嘅朋友系点样样？
0: 有啊，
1: 相处
0: 有啊，我试过另外一个方式去对佢，即系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即系成日都同佢啲关系唔好啊，闹佢啊咁样。我尝试咧融入喺佢个世界嗰度，咁我尝试要去邀请佢啲朋友翻嚟吓，咁佢都有带啲朋友翻嚟。咁啊吓，咁我想即系了解一下佢嗰、那个嗰、那个世界啦，同埋佢识啲咩朋友啦咁。咁其实佢识嗰啲朋友，虽然系佢表面上系真系好 wild 啦，我觉得吓，即系哇又唇啊都穿埋环啊，鼻又穿环啊，耳仔啊一串嗰啲咁嘅环啊，咁吓又纹身啊，系口狂嘅吓，喺我嚟讲，但系佢哋又。即係講啲嘢啊，唔係話即係好粗，好即係粗魯啊嗰啲，都斯文嘅喎、哦，即係唔知係咪喺我面前啦、啊、
1: 咁、爸爸喺女兒嘅嗰個成長裏面嘅時候，又會扮演一啲咩角色啊？佢
0: 啊，佢爸爸咧就係、是、一個好 nice man 嚟嘅，佢永遠咧、never say no， 係一個 good daddy，即係佢如果兒女。

0: for 乜嘢咧，佢都 yes yes 咁樣，即係所以就永遠唔會 say no 嘅。咁我自己扮演咧就係一個惡人，佢就扮演一個好人。
1: 嗯，
0: 係啦。
1: 咁你女兒喺中學階段嘅時候，其實令到你真係真係好心力交瘁。
0: 係啊。
1: 咁你但係你並冇放棄喎，就算係牧師幫唔到你，但係你都唔會話即係啊放棄。唉，神都唔理我啦，我放棄。但係你冇咁做法係好難得嘅，我覺得。即係你知道你自己信心係喺神嗰方面，而唔喺人嗰方面。人幫唔到你，神係會幫到你。所以你會繼續去祈禱，希望係可以係挽回咗你個女翻嚟。咁呢個係非常之正確啦。咁我知道你而家個女咧就好唔同咯，已經係信咗主啦。當中咧又有乜嘢令到佢會產生呢個咁大嘅變化咧？
0: 咁就開始去讀大學嗰陣時啦。咁佢就成熟咗好多，咁佢同埋識埋啊，識咗啲同學係好正面，咁同埋可能大學裏頭有啲基督徒啦，咁樣就即係佢就同佢群埋咧，就變咗好好多啦。咁佢畢業咗之後咧，佢就真係好好彩，佢就揾到一份係基督教主辦嘅機構嘅，咁佢就係嗰個職位就係差唔多好似 social worker 咁樣，咁佢就去幫一啲弱。即係俾人虐待咗啲婦女啊，啲小朋友啊咁樣。
1: 嗯哼。
0: 咁樣啊，我嗰時就好擔心啊，因為得個廿一二歲女，咁佢即係成日去埋呢啲咁嘅地方，咁同埋你又唔知人哋去、人哋屋企裏頭有啲咩，即係嗰啲男人啊點樣，咁我覺得好危險。咁我就叫佢不如換工啦，唔好做呢個啦咁。咁但係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我好深刻印象。佢就話：媽。佢話：若果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咁呢啲人邊個去幫佢哋啊？咁樣，咁我就話、個女真係大個啦，仲即
1: 係
0: 嚇好，即係好似即係啊，即係我都諗唔到呢啲，佢又咁諗嚇。咁啊，係啦。咁但係因為呢份工個壓力實在太大啦，因為又要寫 report，又要成日即係呢度去嗰度去咁樣去幫人哋。
1: 嗯，
0: 咁啊，佢就。因為自細嗰個性格都好好 serious， 好緊張嘅，咁所以佢就導致到佢咧就成日肚痛啊，咁啊痛到咧係好厲害，痛到係即係又屙又嘔嗰類嘅，
1: 哇！
0: 係啊，咁所以成日即係要出入去 emergency 嘅，有時半夜都要去嘅，
1: 嚇！
0: 咁呢個時候咧，我就真係覺得神喺佢個身上邊即係彰顯，因為我知道咧，即係人最軟弱嘅時候咧。就是神彰顯佢嘅時候，佢咧居然咧，我就係聽到佢自己祈禱啊，佢自己同神講咧，叫神饒恕佢以前嘅罪，佢知道佢以前犯咗好多好多嘅罪，佢願意喺神面前悔改，即係認罪。咁跟住咧就真係睇到佢個病情有好轉啦，即係個人比較即係唔會話咁 tight 啊，佢好似放低咗啲嘢咁樣。咁跟住仲真係一個好好，佢就返去教會，佢就去咗
1: 係啦，嚇
0: 翻咗去教會之後咧，仲係決志，仲洗埋禮添。
1: 哦，係
0: 啊，係啊，真係好感謝主。咁同埋仲有一次去短宣嘅時候咧，去呢、柬埔寨嗰陣時咧，佢就認識咗佢而家個丈夫。咁、所以真係好感恩咯，而佢丈夫全家人都係、亦都係信主嘅基督徒，咁所以咧，係啊，所以即係神有佢嗰個時間同計劃咯，即係我係好感恩，好感恩嚇。
1: 嗯，係啊，神真係冇放棄，同埋真係好大個福氣喺你嗰度。咁好彩咧，就係大學時候認識到一班基督徒嘅朋友啦。咁、媽媽你亦都係冇放棄到你個女兒，終於係見到佢回頭啦。難得嘅咧，就係即係耶穌基督仲可以咧，係喺佢個生命裏邊咧，係彰顯咗佢願意去信主、參加教會。哇！唔單止仲要去埋短宣，認識埋佢而家嘅基督教有基督教背景嘅丈夫。
0: 係啊，
1: 咁呢個真係好大嘅祝福同埋恩典喺你同個女嘅身上邊。
0: 係啊，
1: 咁而家你個女同你嘅感情又係點嘅樣啊？
0: 哦，而家我同我女嘅關係真係好好。即係唔單止係話係佢係我個女，佢仲係我嘅知己啊，可以講。即係我哋乜嘢都講嘅，唔好講話係屋企啊、老公啊、工作啊咁樣。咁所以就係、我同佢成日都係講話，如果俾我哋再嚟一次咧，我唔會 好似以前咁樣做法，因為我以前真係太過係顧住自己嘅，即係由我嗰個出發點冇睇到佢嗰、佢嗰方面，或者佢嗰陣時係需要人哋去關顧、去關心嘅時候咧，我冇關心，因為咧我掛住去工作啊，因為我做嗰啲 coffee shop 咧係一日做成十幾個鐘頭，而我先生咧放咗工咧，亦都要幫手，咁變咗我哋冇乜時間理佢，咁所以佢就可能咁樣變到即係好反叛，想即係俾即係要我哋俾一個attention 佢嚇，咁但係我哋就冇咯嚇，所以造成佢咁樣。咁而佢自己都係咁講，佢話如果媽如果俾我再嚟一次咧，我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嚇，我都即係知道佢以前係做得好即係唔好咯嚇。
1: 嗯嗯，最紧要系识得回头。咁喺圣经嘅中里边有咩话语系能够系深深咁帮助你喺同你个女嘅身上边，而成为你哋个鼓励或者系安慰嘅咧？
0: 我有一句嘅圣经嘅金句，成日都喺我心里边，就喺诗篇28:7嗰度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頌讚他。
1: 哦，為你的女兒和你感謝神。
0: 多謝，
1: 多謝，
0: 多謝。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天文台在朝早十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一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近年不少年轻背包客会选择亚欧非大环线，即是由新疆出发横跨西亚和欧洲，最后到达北非。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几乎是必经的中转站。有乌兹别克旅行社说，期待来往香港的直航航班。有本港旅行社说，哈萨

0: 克和乌兹别克旅游配套相当好，相信明年香港至哈萨克的直航航线开通之后，会有不少香港人到当地旅游。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说，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香港感染风险较低，市民不用太担心，有望年底会有针对本地报招病毒株的疫苗，抗病毒药物亦都已经进行临床测试。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在西非和东非每一两年会偶尔爆发，病毒潜伏期21日，但香港和出现爆发的两个非洲国家没有直航航班，采取的措施亦都已经足够。孔凡毅说，一旦感染伊波拉，病征和普通上呼吸道感染没有分别，两三星期后才会出现并发症，但已经达到内脏衰竭、内外出血等的程度，最重要是没有接触感染人士，呼吁市民尽量不要前往有关国家。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证实，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准入境美国参与即将举行的世界杯决赛周。巴拉克说，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团队为伊朗队办理签证，协助他们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体育超越国界，期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和球迷。伊朗队今日稍后将会从土耳其飞往西班牙，之后前往位于墨西哥的训练营，预计星期日抵埗。美伊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虽然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都会在美国举行，但他们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停留在美国的时间。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清炒四季豆，今日帮我手炒呢个四季豆嘅你系 Anthony， 咁 Anthony 你琴日讲咗话你大学毕业咗之后，你就会回流翻香港，因为呢个系你中学嘅时候嘅志愿嚟噶啦。 咁你讲咗咧，就系我第一次听到。

0: 个人咁好彩嘅，就系话能够喺加拿大多伦多已经稳定份工，份工系等你翻香港嘅。咁啊，琴日最后结束嘅时候，你就话呢个唔系好彩，即系好多人话哇，你真系好彩啦，点样啊？点解会咁好彩噶？你琴日讲咗话唔系好彩咁简单，咁究竟系啲乜嘢？
1: 咁不如我讲俾你听，其实成个过程，我当初点样喺加拿大揾到啲份工作，到最后翻到香港做嘢。咁其实咧，咁就有几间公司啦。咁佢哋就喺大学，你知道可能大学咁佢会有啲 website 就哦有啲openings 啊咁样叫你可以去申请咁样。咁我就申请咗几间唔同嘅公司，都系香港嘅公司。咁咧可能我啲成绩又唔系咁特别标青啦。咁最后咧冇人复我，都系一间公司复我啫。咁就咁就开始咗嗰啲 interview 嘅过程咁样啦，几轮 interview 咁样啦。咁样又电话，跟住又面试，跟住 group 咁样就做啲 case 咁样。咁跟住做完晒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好啦，咁多谢晒你哋嚟呢度 interview 啦。咁如果有啲乜嘢嘅消息嘅话咧，咁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就会话俾大家听，即系会话俾你听噶啦。咁样跟住就心谂，哦 ，OK 啦，咁啊等消息啦，等两个礼拜啦。咁点知咧呢头离开咗个 interview 嗰笪地方咧，跟住就听到啲朋友讲，即系都有好多同学都系咁想咁样做噶嘛。咁啊听到有同学讲就话，喂阿边个边个好似话 interview 完之后两个钟就收到 offer 咯，有人话请佢咯，跟住心谂咁快又话两个礼拜，咁跟住我继续等啦，可能自己或者会有
0: 挂系啦，咁样
1: 等咗一个礼拜冇，两个礼拜冇，三个礼拜冇，四个礼拜都冇，咁跟住心谂，唉，四个礼拜都冇啊，冇机会啦，算啦，咁睇下呢度加拿大搵唔搵到啲咩工啦，咁点知？有一晚食緊飯，食完飯嘅時候啦，咁跟住就有個電話打嚟，咁就話搵我，咁原來係嗰間公司呢，佢就話依家請你喎，你有冇興趣呀、啊、咁講完食即啱食完飯，咁梗係略反應啦，咁跟住就哇好啊好啊，梗係好啦、啊、好啊，咁樣跟住呢咁就即真係就
0: 成功咗啦，
1: 成功咗啦，
0: 係四個禮拜之後，
1: 係啦，
0: 咁有冇見到嗰個兩個鐘頭之後嗰個同學呢？
1: 佢日后嚟都有喺度，咁、oh. 但系咧，好笑就在于啲乜嘢咧？即系我开头都觉得，哦，可能系咁啱有个人系，哦，佢原本俾咗 offer 去 reject 咗，咁最后拣到啲 second choice 第三、第四先揾到我咁样啦。咁但系后嚟咁啊入咗呢间公司，咁啊做咗一段时间嘢，咁有次就同我个经理咁啊倾，即讲翻啲哦做咗一轮嘢啦，咁样就 review 翻。你啲工作表現咁樣啦，咁我問翻佢當初其實係點解我會嚟咗呢一間公司咁樣啦，佢就話咧係真係即係啱啱佢哋嗰排好多人走咗，咁就好需要人。
0: 哦，
1: 咁樣跟住就佢哋就想要多一個人，咁樣而我入呢個 team 咧，亦都係通常比較少人去，即係唔會有一啲啱啱畢業就會入到呢一個 team 做呢個嘢嘅。咁但佢就因为啱啱就好需要人，咁跟住佢就唔理啦，连个嗰、那个履历嗰啲乜都冇睇，就唉有人就俾我啦，咁我就嚟咗呢一度啦。咁即係我觉得唔会咁好彩，因为我觉得係呢一件事係啱啱好，点解我会想去呢份工又会有，而我去呢个 team 亦都係唔係通常可以畢業就会去到嘅一个 team，而亦都係我好即係會比較有興趣，亦都會對我將來嘅事業有幫助嘅學到嘅嘢嘅一個 team， 我入咗去，即係覺得呢啲嘢係我覺得係神安排俾我。
0: 嗯，
1: 因為我見譬如同樣一年畢業嘅，有啲人揾唔到嘢做，就算入咗同一間公司嘅，都係入去一啲做啲可能每日都係如是嘅一啲 team 做嗰啲嘢，學嘅嘢未必係咁多，之後就覺得又唔會個個都入到嚟呢個 team， 但偏偏就係嗰一個時間，我就係遲咗俾人收到，咁樣
0: 先有機會。
1: 係啦，因為嗰啲早俾人收到嗰啲就已經一早安排曬去嗰啲正常嘅 team 嗰度，因為我遲咗俾人，即係遲咗去俾個 offer， 我就啱啱好呢個 team 嘅時候就嗰個時間缺人，咁我就去咗呢一個 team 嗰度。
0: 喺你個決定回流唔回流，或者你大學畢咗業去揀工嘅時候，你係咪有祈禱嘅咧？或者你嘅祈禱係點樣㗎？
1: 嗰陣時即係我個祈禱好簡單咯，即係話我希望有呢個機會翻到去香港做嘢。咁但係我知道嗰陣時經濟又唔係特別好，

0: 将呢一个，尤其是即系你读书，都可能话哦，我自己勤力啲、努力啲，咁我可以攞到好成绩。但系我谂好多见过工嘅人都会知道，真系你见咗工，就算你觉得自己表现得好好，人哋请唔请你呢、那个决定权一啲都唔喺你手上高，真系呢一样嘢完全冇控制。咁、所以我就知道呢样嘢，我靠自己我都唔可以做得到几多。咁所以我的祈祷真系好简单，就同神讲，我好想有呢个机会。咁但系假如你系觉得系适合嘅，咁你俾呢个机会我，即系求神俾呢个机会我。但系如果你系觉得，可能有一啲更加好嘅选择系喺即系呢一个翻香港做嘢以外嘅选择嘅话咧，咁我都希望佢，即系我求佢俾一个指引我 ，so that 我可以知道我应该去嗰个方面嘅原来。咁但系神佢好好，佢都听咗我嘅祈祷，就佢真系开咗呢一个，而且都系唯一嘅一条路俾我，即系可能哦你。ABC 公司都请你有唔同地方，跟住心谂啊、哦、死啦，好难揀，但冇神俾我嘅指
1: 一个啫，
0: 好简单就系、是、诶、就系呢度啦，翻香港呢一间公司呢一度，咁样就去咗啦。
1: 有冇谂过即系如果连呢个机会都冇，你会唔会埋怨神呢？
0: 头先正如好似琴日讲咗比较乐天嘅人啦，咁所以我估我应该都唔会埋怨嘅，通常我都系哦，咁啊冇所谓啊，咁我就继续咁样做啦，咁我就做到有一个时间咧要适合转啦，你觉得咁我就转啦，即系我会，我估我应该唔会嘅。
1: 你系一早就已经祈祷啊，一毕业嘅时候就祈祷啊，一或系你谂到即系见咗嗰份工之后，有个两个钟头就收到结果啦，咁你等咗四个礼拜之后，你先开始祈祷啊，嗰阵时急啦，
0: 嗰阵时先祈啊。我开始见工嗰段时间，开始即申请嘅时候，
1: 哇，好好啊！
0: 咁就开始，因为讲真，譬如翻香港呢个决定系好即都好早之前已经决定咗噶啦嘛。咁所以当我开始搵工嘅时候，已经有呢个念头，就系、是、觉得哦，我想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机会翻到香港。咁所以都嗰阵时开始，即系希望，如果真系呢个系适合我嘅话，咁希望神会俾呢个机会我去翻到香港。
1: 啊！我想你讲少少有关你信主嗰个经过。嗱，当然你能够去到毕咗业之后揾工嘅时候，你已开始祈祷咧，系咪信咗好多年先有呢个咁样嘅结果啊？又或系其实曾经都离开过神啊，曾经嬲过神啊，曾经埋怨过神啊？
0: 我信主嗰阵时都大概中二中三，
1: 即系嚟到加拿大多伦多
0: 喺香港嗰阵时，
1: 哦，香港信主噶
0: 啦，系啦，咁就系我嗰阵时，屋企人咁就我爹哋就有病，咁跟住我妈咪佢以前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但系佢就已经冇翻教会一段好长嘅时间啦，但系因为呢一件事，咁我妈咪重新翻教会，咁亦都带埋我一齐翻教会，咁但系我开头咧，我个人系。对基督教信仰系好多疑问嘅，咁我细个又觉得自己读咗好多书啦，啊，我识好多科学嗰啲嘢噶，觉得喂又细个又好中意恐龙嗰啲嘢噶嘛，咁跟住话咁多恐龙，你又圣经又冇讲过，人人都话进化论先至啱噶嘛，有乜可能啊？咁就
1: 创世纪都冇提恐龙
0: 嘅，咁跟住就喺度就谂好多嘅疑问出嚟，就喺度问啊挑战啊咁样，即系细个初嗰段时间系比较质疑嘅。咁但系到后嚟一个机会，咁就去做一个报道会。咁、那个报道会就系、是、咁嗰阵时有套戏福音电影叫做天使之城。咁样嗰一次嘅报道会入面就系乔云个太太，咁佢就有一个分享。咁套戏完咗之后，因为嗰阵时就乔云啱啱就去世，咁佢太太就有一个分享咁样。咁我睇到佢喺嗰个分享当中。佢雖然佢個丈夫離開咗佢，離開咗呢個世界，但係佢居然冇正常普通人有屋企人或者咁親嘅佢丈夫離開咗世界，佢冇嗰種傷感，但反而睇到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平安。佢知道佢丈夫去咗邊一度，佢亦都好有信心，知道自己離開呢個世界之後，佢會去天堂呢一笪地方。咁我就覺得。居然有人连死都不怕，而咁肯定、咁真实知道自己原来死了之后有一个咁好的地方可以去得到， 我就知道原来信仰呢样。

0: 是講證據，不是講那麼多科學，是真的你的信心。我就知道如果有一個神可以令到一個人連死亡都不怕的話，這個神一定是真實的。所以就是這麼簡單，原來我就發現原來根本就是這麼簡單，就是一個神人。從此我就決定成為一個基督徒，就是那陣時開始。
1: 一路都沒有變過心嗎？
0: 都冇嘅，其實都幾一條直路。
1: 因為你信得好實淨，即係喬雲叔嘅太太阿喬嬸，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請佢嚟報道會咧，我都唔會邀請一個中午嘅青年人去。我以為應該係揾啲婆婆啊或者中年人去，即係原來一個人嘅見證，即係一個死亡嘅見證，原來對你一個中午嘅學生，其實個感受都咁深喎。嗰陣時係邊個邀請你去㗎？
0: 嗰陣時我媽咪帶我去嘅。系啦，咁样就
1: 即系妈咪可能都觉得佢自己想听，不如扔埋个仔嚟啦咁样。
0: 我谂佢纯粹都冇话好特别一个原因，系即系总之我就同咗佢一齐去啦。
1: 好，咁我哋听日咧继续同你倾下其他回流翻咗香港，我觉得会遇到好多嘅即系唔同嘅经验啊。咁睇下你点样靠住神系度过呢两年。睇你个样咧，呢两年都应该系几开心噶，吓，即系睇你个样，应该系好似冇乜困难，但系未必噶吓，我话。

0: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切期望，就像一幅彩色图画，绘出了我缤纷彩色片段，而我理想变了褪色照片，再过一天一天越见凋谢。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说，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和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

0: 控煙酒辦已經進行超過4000次巡查，發出51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整體執法過程順利。出席同一節目的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說，第二階段會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電子煙和禁電子煙煙機。他說電子煙機除了吸食電子煙之外，亦都可以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伊托米子和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数字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林文聪说 ,1982 年本港的吸烟率是 23.3%。在各界的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下降至现有水平。汤秀齐认为，吸烟率过去六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的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世界卫生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共同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应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月至11月期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说，这项计划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并保护相邻地区。疾控中心又说，截至6月3号累计有34个医护人员感染，其中7个人殉职，6个人已经康复。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5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2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欢迎我哋呢个小小咩咧？小主持人。
1: 佢已经介绍咗佢自己啦，已经。佢就系咁样。
0: 阿优，你有冇啲内疚感啊？
1: 咩内疚感啊？
0: 佢嘈住我哋咯。
1: 唔好啊！应该问佢嘈住我哋，应该问佢冇内疚感啊？你问我啊嘛？我
0: 咩情形底下你会有内疚感咧？其实
1: 我咩内疚感啊？我谂首先一样嘢，我谂系内疚系首先系俾人宽恕咗，而但系继续系过唔到自己个关。我觉得呢种叫内疚。即系人哋已经冇嘢啦，可能对方已经
0: 即系我原谅咗你啦。
1: 但系反而咧，我觉得即系我嗰、那个可能我心目中我得罪咗佢嘅嘢，仲大过喺佢心目中嗰、那个嗰个罪。咁所以我系即系反而呢个我原谅唔到我自己，佢开始内疚。
2: 嗯，其实系你唔信佢真心地宽恕咗你，所以继续。
1: 我系唔系？其实我系相应该系我曾经试过，我系相信对方系宽恕咗我，但我自己一路成日都系拿住。嗰、那个我觉得啊死啦！我到做咗样嘢，好似伤害咗佢，即系我系谂呢样嘢不断喺个心入边咯。咁所以你咪觉得开始一路内疚。其实根本呢样嘢可以拉我上，即系我谂起我可以高呼到呢一样嘢，但系我都要成年几两年之后先至可以做得到。
0: 哇，好长喎、
1: 啊！好长啊！
0: 咁其实有内疚感好定唔好啫？你拖咗咁耐，
1: 咁啊当然唔好啦，内疚感，我系折磨紧自己，我系点会好？点会好、啊？
2: 嗱，你内疚嘅时候做咗啲咩咧？
1: 冇咩，唔系，
2: 净系
1: 就系因为你系乜都做唔到，所以内疚。你做到就唔会内疚，因为你唔知做乜可以去即系去，即系可以话还咗佢。
2: 嗯，
1: 即系我冇嘢可以
0: 情债要还嘅。唔系还唔到，
1: 即系嗰啲直情唔可以用一个价值或者要做咗某一样嘢而去补偿翻，咁有啲嘢系补偿唔到嘅。
0: 唔系噶，有啲人咪好中意好似有啲婚外情嘅男人咁，佢翻到屋企咁咪老婆。今日买条颈链俾你，你今日张卡有冇碌啊？有冇买嘢啊？你搏命去买啦咁，咁呢啲都系一种抵偿。
1: 咁但系个问题，我张卡唔可以碌得咁劲，同埋我还唔到，
0: 所以你有能力
1: 限制。所以我冇能力咁样俾佢去还。
0: 咁其实你咁如果有内疚感嘅时候咧，会唔会俾你一种好恐惧嘅感觉咧？即系你要还唔到啊，成世，即系好彩你两年内你搞掂佢啦。
1: 内疚唔系恐惧。内疚又
0: 唔系你有冇恐惧感？即系我意思话，你有冇恐惧感？即系当你有呢个内疚嘅时候。你用两年时间，你都先慢慢消除到嘅时候，你会唔会即系对呢种内疚感会恐惧咧？
1: 首先第一样嘢，我喺当有内疚感嘅时候，我系唔知几时会 get 到呢样嘢嘅，所以我系唔知话我两年之后就得噶，即系我唔会俾个 deadline 自己。
0: 你要回想啊嘛，你
1: 唔系，所以就系呢样系，唔系呢样嘢。如果你系，譬如话我系喺当中嘅时候，我系根本冇谂到系几时会完嘅呢样嘢系，即系呢个先至系个折磨，我觉得系。
2: 但你做咗啲咩嘢？突然间 click 醒觉啦，唔需要再内疚啦，定系？点样呢？
1: 好彩，我都话好彩，人真系自己系基督徒，太太又系基督徒，
0: 嗯、
1: 大家一齐祈祷咯、
0: 嗯
1: 啊。慢慢祈祷，跟住都要揾 counselor、
0: 嗯
1: 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内疚一段短嘅时间，我都系正常嘅。但、
0: 嗯、
1: 内疚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呢个开始变咗系心理上边系有问题。咁、
0: 嗯、
1: 我要真系要揾即系局外人或者系第三者，或者系我仲要系一啲系专业嘅人去帮你去解咗心个结出嚟。咁、
0: 嗯、
1: 即系当然，我觉得祈祷系好有效。
0: 嗯、
1: 即系即系已经唔因为唔你已经唔系话嗰个人宽唔宽恕你，而影响到我自己个心情。嗯、而呢样嘢就系我自己 trigger 紧我自己嘅嘢。咁所以我变咗就系呢样嘢，我要同我自己去斗争。
2: 嗯，我啱啱经历过有一个，我之前啦去咗 New York 旅行。咁你知去旅行即係嗰幾日係好熱嘅，咁心情就唔係太好。同埋即係你話 New York 係大城市咧，但係其實即係你去到啲買嘢嘅時候，咁嗰啲人就梗係對你好啦。但係行街行過嗰啲就唔會話好禮貌啊，或者點樣嘅。咁我咧嗰日有一次入 subway 啦，咁 subway 外面咧即係個 platform 度就好熱嘅。咁但係一上到車咧就超凍喎。咁我一上車咧，咁就即刻攞件衫出嚟著啦。咁着嘅时候就冇扶稳啦，今次咁啱啱个车就一西，咁就成个吞咗喺后面，咁即系吞咗两步咁样啦，咁 end up 就捉住咗支铺咁样，跟住但系咁我睇，哎冇嘢啦，咁跟住隔咗一阵，我望拧转后面就有个嗰啲黑人婆婆，又唔系婆婆嘅婶婶啦，同我讲。就同我讲话，你知唔知你争啲踩咗落佢只脚度，即系隔篱有个阿伯咁样啦。
1: 争啲啊，
2: 系啦。咁我心谂争啲，你都识讲争啲啦，做乜咁恶啫？咁我就其实我都唔系好态度，我话 oh yeah，oh sorry 咁。

0: 咁样啦，即系咁，我觉得自己哦赢啦，赢晒啦，你想同我拗我，但我冇同你拗咁样啦。咁但系隔住一阵咧，佢其实之后嗰站佢落车啦。咁我就见到嗰个阿伯咧，其实原来真系行动不便嘅。嗰、那个婆就系慢慢扶住佢咁样行。咁、我开始嗰刻我就死啦，即系有啲落罪疚感出嚟，真系觉得哇，做乜自己咁衰求先，
1: 做啲咁面。
0: 跟住我就唉即系原来喂，跟住我就心谂自己谂咗好多嘢出嚟啊！如果真系踩咗去咁啊死啦！点点点，即系谂咗好多嘢。跟住我就唯一就系、即刻同佢祈祷啊！神啊，对唔住，我头先咁感求你，即系即系照顾下呢个阿伯啦，咁样咯。
1: 好啊，咁都处理咗件事。我觉得呢个就好似阿 Yuki 咁，佢要即系佢需要一个长时间处理，你都好短暂，即系一个过渡期就将佢处理咗。咁即系嗰个罪疚感，我觉得系会嗰、那个淡止即系我成日觉得罪疚感咧系一种要嚟。鞭策自己，
0: 吓、
1: 即系，
0: 唔系可能我冇错得佢咁严重啫，我争啲啊嘛，我未踩到落去，
2: 踩到落去仲系咩啫？踩到啫嘛，咁点啫？我都冇断到，
1: 呢啲系曳仔嘅表现啦，呢啲。不过唔系，我发觉咧有啲细路咧，即系因为我自己教画画啦，咁我发觉咧有啲小朋友咧，特别系我其中一个学生，佢真系有咁嘅问题，佢都系见紧一啲counselor 嘅，咁佢系。嗰、那個自我嗰、那個佢好犀利，佢種罪疚感係好強。佢就係咧，當佢有啲嘢佢做唔好咧，佢不停話：死啦！我今日做唔掂啊！我唔可以瞓覺，我今日搞唔掂呢樣嘢，我唔得嘅，我一定要做曬佢。
0: 好大壓力
1: 啊！係啊，佢俾咗好多壓力佢自己啊！佢even佢媽媽有陣時會嚟同我傾偈，都話俾我聽：我個女係咁啊！你有冇同佢傾下偈啊？可以解下佢。咁其實心諗：我幾時我係教畫畫嘅啫？幾時我變埋做一個心理輔導家咧？咁啊，不過輔導員好啦，冇輔導家。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就話，而家啲細路仔讀書咧，係唔知係咪真係咁大壓力咧？定係話因為佢哋自己嗰种嗰、那个
0: 好大压力，
1: 系啦，嗰、那个罪疚感，佢哋自己有自己都有自己嘅压力、
0: 嗯，
1: 无形中呢种压力咧就变成一种内疚咯，冇罪疚啦，罪疚我觉得罪疚严重啲，内疚咧可能就系、死啦，我今晚做唔晒啲功课，阿妈可能对我有咁大嘅期望啊，老师又对我咁好啊，想我搞掂呢样嘢，我又做唔到啊，咁即系可能呢啲个无形压力咧，佢哋自己咧就我唔知啦，因为我自己咧就唔系一啲咁容易俾呢啲压力去点讲？即系我先咁讲，都系承受到压力嘅人吓。倒翻转，佢哋而家新一代嘅年青人咧，可能承受唔到压力。呢啲少少嘅嘢咧，佢哋已经觉得死啦！我今日做唔晒功课。我嗰次夜晚答，Andy 我做唔晒啲功课啊！我听日嗰啲嘢交唔到俾你啊，点算啊？咁我唔紧要啦，交唔到唔紧要啦，去瞓觉先啦。佢话唔得，跟住嗰时我其实都讲俾你听解决方法就唔使做啦，你唔使交啦。跟住佢话。唔得噶，妈妈话咧一定要交俾你噶，交唔到俾你咧就唔得噶啦。咁我
0: 唔想点啦？
1: 可以讲俾你，跟住佢自己嗰种压力好大咯。我觉得佢哋嗰啲可能系咪啲完美主义嘅人就会好多时候有啲
0: 咁
1: 样。
2: 我谂又唔系咯，我即系想即系两方面啦，一个系先生，一个系家长。
1: 嗯，
2: 即系如果家长唔俾压力，个细路应该唔会有咁即系佢种压力系变咗一种推动力，但系佢推到佢系推埋佢嘅死角。
1: 嗯。
2: 即系佢如果佢唔行得嗰个细路唔行得够快，而你推得快过佢嘅时候咧，佢咪趴咗咯。佢又觉得自己冇能力做得到，但系个父母不断喺度推。但系好咗一样嘢就是先生唔逼佢。如果喺香港咧，我觉得就真系死跳咗楼好耐啦。
1: 里面都齐逼佢。
2: 因为唔系香港，咪都香港我哋嗰阵时就系、是、你唔交啊扣分，每日你可以唔交扣分咯。即系好似等于我觉得嗰阵时啲先生同睇都冇分别。
1: 嗯，
2: 你唔还钱咪起你钉咯，佢一路起到一路起到你还唔到咯，但系跟住咪先生就系扣分就系扣到你根本你冇晒分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唔系鼓励紧个小朋友嗰、那个即系做嘢，因为可能每个人学习嗰个程度都有问题。
0: 咁我宁愿扣分啊，我哋系罚抄嘅，即系永远都做唔完嘅功课，交唔到。做已经因为做唔完先交唔到，但系之后交唔到养罚抄，养
1: 罚抄又
0: 抄
1: 又抄，
2: 所以有时我觉得，所以有时我啲佢啲罪疚感咧，唔系即系个内疚，就算你话内疚同罪疚，唔系佢自己出，系身边嗰个环境逼出嚟嘅。
1: 嗯，
2: 反而佢仲呢样嘢，佢仲处理唔到添。
1: 咁点解决咧？
2: 我谂首先一样嘢，即系父母同埋啲先生自己检讨下先，即系我谂系教学都有一种嘅方法。鼓励都有种嘅方法，唔系话逼就可以话叫做可以即系话咩铁唔打唔咩啊咩即系嗰啲咩
0: 打唔成
1: 唔成才啊？
2: 我唔记得咗啦，我即系总之就系话你一定你唔逼得佢出嚟，佢又唔会好。但我觉得呢个 concept 有啲系有时系错嘅，反而我觉得变咗当个小朋友逼到咁样，而觉得啊好 guilty

0: 哦，谂到啦，出炉贴唔打唔得啊！
1: 啊，系啊，真系好啦。
2: 咁啊，即系变咗个小朋友，咪变咗会即系无形中，佢根本都好多可能对佢都冇做错，但佢个自己好似即系对佢世界嚟讲就系话我得罪咗晒所有人。
0: 唔系，但系有时咧，譬如好似以前喺香港咁样啦，你唔交功课，除咗你嘅罪疚感之外，仲系会好丑，因为你要罚企啊嘛。
1: 系咯，你当众俾人羞辱咁滞。
0: 系啊，
2: 系啊。
0: 咁佢仲即系有时
2: 我记得嗰阵时我衰到可以企上台度添。即系好，即系我真唔，即系我系，即系我系 shame 我嗰样嘢，即系我自己对自己都觉得羞耻啊！啊，即系我觉得变咗唔做，我可能我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做，好似你咁讲，你可能有多原因嘅，唔一定要，即系边有可能我全个学期都可以咁乖仔啊？咁我本身唔系个乖仔嚟噶嘛，咁你做咩？我想点样啫？系咪先？即系我变咗有时，我可以咁样咧，我其实我翻学嗰时我抗拒嘅开始又，我唔想读书，唔中意做功课，反而呢样嘢。反而我话我做又俾人罚，唔做又俾人罚嘅，咁我做乜事要仲要做啫咁？咁所以到时我嗰阵时咧，我开始真系我都冇乜话即系话内疚，我唔做功课，反而我做咗冇乜事，又我系咁噶啦。
1: 咁你会唔会自己即系嗱？头先又讲罪疚感啦，咁我哋其实或者内疚感，我哋其实可唔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睇翻，就话咩时候我哋会有内疚感咧？即系咩情况底下我哋会有啲内疚感走出嚟咧？除咗我哋会做错嘢，即系头先阿 Sheryl 就即系发现咗，原来啊头先咧以为自己啱晒嘅，原来咧有自己有错嘢嘅。咁即系当你发现咗少少自己做错嘢嘅时候，你啲内疚感就出嚟啦。即系有时我会觉得咧，即系好似咧喺我个心里边咧，就会有个小人仔喺我心里边就同我倾偈，系个天使仔喺度同我倾偈。喂，头先你咁唔啱嘅，你做错咗嘅，你好快啲去同人哋讲对唔住啦。
2: 我觉得呢个先至系魔鬼。
1: 讲对唔住都系魔鬼，
2: 唔系啊！佢突然间，你本来你觉得唔会冇乜嘢，突然间佢撩你出嚟啊嘛，仲唔系魔鬼？
1: 喂，撩啲好嘢出嚟噃，撩你啲喂！如果头先讲话啱啊，
2: 唔系嗱，
1: 继续冇做。
2: 如果你可以，
1: 你继续企喺个台度，
2: 如果
1: 你
2: 自己
1: 凳度咧，你系好伟大嘅，你企上嚟依家系主角嚟嘅，咁呢啲
2: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系觉得呢样嘢都有问题嘅时候，你要佢只不过你系争一个推动力，令到佢承认呢个错咧，呢个系天使。但系当你觉得你见到冇问题嗰时候，无啦啦撩你出嚟，令到你好周身唔聚财咧，呢个系魔鬼。即系我觉得一样嘢就话我自己觉得自己冇问题嘅时候，咁做乜事无啦啦撩起我，令到我成日都唔安乐啫。
1: 咁你点样衡量究竟嗰件事系有问题定冇问题咧？即系你点样衡量嗰把小声音系天使定魔鬼咧？
2: 我谂同你自己嗰个道德，即系成正比应该系。啊、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嘅道德，即系嗱，譬如咁讲话，即系等于头先，即系。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又系呢条街，呢排灯，呢一个车站，呢一张凳。同埋呢一个钟数，已经十几年啦。日日都经过呢度，日日都系匆匆忙忙、哩哩啦啦咁经过呢一度。
4: 街灯午夜快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话，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同埋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的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个人报称在家诞下个半月大的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在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男婴的状况很好，而社工今朝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怎样做，包括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下作出探访安排。他说现在正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们家里的状况，再向法庭提出下一步要求。警方昨晚拘捕一个涉嫌在酒吧非礼女学生的65岁男子，他正被扣留调查，将被落案控告一项非礼罪。警方说，昨晚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展开行动，成功联络就读中三的女受害人，并掌握案件细节。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和在酒吧的协助下锁定疑犯身份。晚上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拘捕涉案男子，他报称销售员，不认识受害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的

0: 时候啱啱放学，正系乘坐巴士翻屋企。由于受惊，未能够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佢嘅屋企人同埋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帮助。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话：，甲型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系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话：，近日嘅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嘅长者或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同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所以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協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和西贡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再生子说话。
3: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5: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4: 啊，阿狗，
5: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anyway，
4: 咁好，阿狗，喂，咁
5: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覺得佢。

0: 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係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
0: 三出啫嘛。
1: The Town 都係啊
0: ，The Town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係呢出好啲，
1: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年代
1: 八幾年代。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个吹打
1: 我
0: 因为我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唔系一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阵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1: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咗
1: 出
0: 嚟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 呢件嘢係
0: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出事。

0: 生村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市集嗰度啊，
1: 系，但系市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這个可能佢后屘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面
0: 听？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你都觉得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咧？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明，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1: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佢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样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系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争得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啊，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化到自己。
1: 咩啊？
0: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嗰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啦。

0: 派，我覺得咧 ，Love 派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但
1: 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咪呀。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 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 K 嘅，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1: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嘅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
0: 系
1: 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那個咧，好中意嗰又順口啊，又好大到出氣嗰啲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出嚟，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
2: 影，唔記得咗近時咯，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题，
2: 爱的真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以及四月份即是实施两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搭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孙玉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金管局发言人说，香港监管

0: 管机构一直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亦都同步要求银行采用同证监会相约的高业务标准。发言人话，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畅顺。发言人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今次优化措施有助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代表团完成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行程，这两个中亚国家近年旅客人数增加。有内地游客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0: 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1: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0: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又是系我哋爱嘅真体嘅时间啦。
1: 系啊，我是严玲，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讲故事、哦。
0: 系啦，希望咧故事我哋一次一次咁讲，都能够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咧喺当中里面领略到一啲嘅做人处事嘅道理。
1: 唔止帮到大家，其实最得益嗰个系我啊。
0: 系啊，冇错啦，教学相长嘛。
1: 系啦，当我去揾资料啊、搜集故事嘅时候，我今日系讲一个故事俾你哋听嘅啫、
0: 嗯。
1: 但系当我去预备嘅时候，其实我睇咗好多个故事，先至其中拣一个故事。
0: 系啊，
1: 咁当中咧，我已经吸收咗好多嘅新鲜嘅信息噶啦。
0: 真系睇到艳玲咧，可以从呢个爱嘅真谛里边咧，得到好大嘅长进啊！好，咁今日要带俾我哋一个咩嘅故事啊？
1: 系今日嘅故事叫《鱼鹰展翅上腾》。
0: 诶，《鱼鹰展翅上腾》
1: 好似好熟噶呢句话。
0: 系咯，呢句好似一个金句嚟噃。
1: 系啦，喺圣经金句里面咧，我哋时时攞嚟鼓励人啊、嗯，或者系祈祷嘅时候祝福人噶。
0: 系。
1: 咁究竟点解用呢个比喻，用鹰去表示啲乜嘢嘢咧？
0: 系啦，
1: 等我哋而家嚟到欣赏下呢个故事嘅内容啦。
0: 嗯。

0: 咁当然呢个故事嘅主角系讲到老鹰啦。
1: 系。
0: 咁老鹰系鸟类之王，好多个国家咧都将佢当成系皇权嘅象征。
1: 系啊，明显嘅，啱啱竞选完嘅总统嘅美国就以鹰嚟到啊为佢哋嘅所谓代表国家嘅动物啦。
0: 究竟点解会咁样嘅咧？
1: 系啊，
0: 咁等呢个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好，
0: 上帝咧。制造呢个鹰嘅时候呢，让呢个老鹰嘅外形强壮、威猛、视力精准，
1: 是
0: 而且佢爪好锋利喎、
1: 啊、
0: 飞行又快速喎、上帝让老鹰具备一切王者之势，
1: 哎呀冇错，
0: 哇摆出嚟就要做王嗰个威风㗎啦，
1: 哎呀冇错，
0: 但係我哋諗到佢叫咁美好一面，其实得来系咪就系咁容易咧？
1: 系咯，系咪一生出嚟或者系叫啊上帝一造就咁威水咧？吓
0: 啊，当然佢外形咧啊，上帝造就佢嘅时候咧，一开始系有咁特别嘅外形，但系佢生命过程里面咧，仲要经过好多嘅锻炼，先至能够保持翻最好嘅状态嘅。
1: 哦，系。
0: 咁而上帝锻炼佢哋咧，系特别严格嘅。
1: 哇，系。
0: 你点样点样锻炼法啦吓？
1: 系啊，点样锻炼？
0: 原来老鹰咧要经常换毛嘅，
1: 系
0: 而换毛咧系一项好痛苦嘅事情嚟嘅。
1: 啊，个鹰要换毛，
0: 虽然系咁痛苦，但系呢个系能够达至完成一个更新嘅过程。
1: 系
0: 到底系乜嘢嘢咧？睇到呢度我都唔系好明白，做咩又要更新啊？又要咁痛苦？

0: 原来老鹰平均7到8年咧就要脱毛一次嘅。
1: 嗯，
0: 尤其是咧，当佢嘅生命到咗40岁嘅时候咧，
1: 系
0: 仲要经过一场脱胎换骨嘅变身。
1: 哇，犀利啦，系。
0: 咁老点究竟点解要咁样咧？
1: 吓，系啊，系啊。
0: 老鹰40岁嘅时候咧，佢嗰个爪开始老化啦。
1: 系。
0: 老化有咩唔好处呢？咁、就冇辦法好有效咁样捉住佢想要捉嘅猎物啦。
1: 係啦、
0: 啊，我哋睇戏啊，或者睇一啲图片啊，睇到哇，佢老鹰嗖一声喺空中飞过，见到地下有乜嘢嘢佢想要捉嘅时候，哇，佢个鹰爪啊好利嘅，噗一声就将个猎物抽咗上嚟啦。
1: 係啦，冇错、
0: 但係佢嘅岁数到咗40岁嘅时候呢，係、活咗40年呢，个爪已经用到掘晒冇力㗎。
1: 系啊，钝晒啦。
0: 系啦，咁所以需要重新去脱胎换骨。咁但点样做咧？吓，我哋一阵间再嚟分析下。
1: 嗯。
0: 咁仲有佢个嘴，老鹰个嘴巴好长噶嘛，
1: 好
0: 尖噶嘛，可以一啄啲嘢就啄到噶啦。
1: 系啊，
0: 但系佢40岁咯。
1: 系。
0: 又长又弯嗰个嘴咧，越嚟越长，越嚟越弯，弯到硬晒。
1: 哦。
0: 咁我谂到好似我哋有。我哋人呢到咗老人家嘅时候呢，我哋啲手指甲呢都系咁好长好硬喎。
1: 係囉係囉。
0: 都系唔舒服呀，同埋唔得软熟嘅，好难做嘢嘅。
1: 嗯。
0: 咁你老鹰呢去到40岁嘅时候，佢嘴长到弯到呢就几乎碰到佢自己嘅胸膛㗎喎。
1: 哇，咁变咗食唔到嘢。
0: 係囉，都变咗转弯嘅咁样。点可以自然咁去用呢？咁。仲、有呢，佢嘅翅膀又变成好沉重喎。啊！飞翔起上嚟嘅时候，好吃力，都飞唔起啦。
1: 啊，冇晒力，系。
0: 而且嗰啲羽毛经过40年嘅飞翔过程里面咧，哇，周围咁样飞，你估污唔污糟噶啦吓？
1: 唔知道嘅咧。
0: 其实空气里面咧都好多尘埃噶嘛，好多污糟嘢噶嘛。
1: 嗯。
0: 咁啊，同埋好多嘢黐住喺佢度噶嘛。嗯。咁变咗嗰啲羽毛都唔得松松咁样样咯。
1: 系。
0: 啊，变咗好沉重咯。
1: 嗯。
0: 咁啊。咁佢个羽毛嘅漂浮嘅功能呢已经逐渐嘅
1: 丧失咗。
0: 係啦，就退去。咁佢飞行嘅速度自然会减慢啦，唔止慢啦，仲变成好似好笨重咁。
1: 好辛苦先飞咗上去啲可能。

在这个时候老鹰呢就必须飞到去山顶上面，在悬崖上面呢筑巢，整间屋，在这里做什么呢？

0: 原来佢要停留喺嗰度住喺嗰度，要操练自己150日。
1: 哇喂！
0: 哇，要咁长时间啊！
1: 成半年喎、
0: 啊。系咯，咁喺嗰度做乜啦？
1: 喺嗰度做乜啦？
0: 原来咧，佢必须首先用佢自己个好长好弯嗰个嘴巴咧，
1: 系
0: 打落嗰啲岩石嗰度，咔咔咔咔咔，
1: 哦，
0: 咔到嗰个硬壳咧，
1: 系
0: 甩出嚟。
1: 哇喂，咁犀利啊！
0: 哇，好痛啊！嗬，
1: 一方面又痛又麻烦又辛苦。
0: 而且仲要自己做啊，真系唔舍得，好肉痛啊！点做啊？
1: 做
0: 啊，但系唔做又唔得噶。
1: 啊，
0: 咁咧做完之后仲要点样啊？既然甩咗出嚟啦，佢仲要静静咁样等候新嗰个嘴长出嚟。
1: 啊，系啊。
0: 哇，要好长时间咯、然后等个新嘅生咗出嚟，好有力啦，好尖啦，好锐利啦。
1: 嗯，
0: 之后咧。就将指甲，将佢手上嘅指甲，
1: 啊，系个鹰爪啊，
0: 系啦，一根一根，即系一条一条嘅指甲掹出嚟。
1: 哇喂，哇掹指甲啊，哇，好辛苦噶噃。
0: 即系头先咧就夹硬喺石头上面咧凿甩自己嘅嘴嗰个壳啦。咁而家咧就用呢个硬嘴巴壳咧就掹掹掹掹嗰啲指甲出嚟。
1: 嗯，冇错。
0: 咁之后咧，掹啲指甲掹咗出嚟之后咧，仲要等个新指甲生翻出嚟喎。
1: 哇，又要等。
0: 生完出嚟又有另外一个步骤。
1: 咦，
0: 啲新指甲攞嚟做咩嘅咧？
1: 系咯，仲要做乜咧？
0: 又将身上嗰啲羽毛，一条一条一条咁样拔出嚟。
1: 哇，哇，咁辛苦啊！一条条掹出嚟，
0: 系咯，
1: 好痛噶、
0: 啊。啊，掹，而且掹咗出嚟之后咧，整佢。生翻啲新嘅羽毛，佢先飞得起噶嘛？冇晒毛点飞咧？
1: 冇错，要等时间就系、
0: 是。哇，唔怪之得佢要飞上个高山，揾到个悬崖，静静匿埋咯。哇，我觉得如果佢而家咧，好似学武功嘅人咁样样，
1: 要静修。
0: 唔知静修啊，仲将自己所有嘅乜嘢本来嘅功夫都放低晒，
1: 系
0: 变成一个好软弱嘅人。
1: 系
0: 喺呢个时间咧，如果有嗰啲敌人嚟到攻击嘅话，
1: 哇，死火啦，
0: 肯定死噶。
1: 唔系咯，
0: 又冇翼飞得走、啊，嗰啲爪咧要搲人嘅爪咧又脱晒、啊，
1: 脱晒冇错。系啦，咁啊，小动物都捉到佢啦，变咗。
0: 系啦，毫无反抗嘅能力噶。
1: 嗯，系，所以佢要飞到咁高，匿埋就系咁解啦。原来
0: 系啦，而且佢仲有一样嘢辛苦啊。
1: 系。
0: 其他嗰啲鸟类咧，佢哋脱毛系点脱嘅咧？
1: 系。
0: 一边脱毛，一边生新嘅毛嘅。
1: 哦。
0: 啊，咁佢哋同时会咁样样嘅。
1: 系。
0: 其实即系我谂到，好似我哋头发咁啦。
1: 系。
0: 我哋有甩头发，其实都有生头发。
1: 有生头发。
0: 我哋喺唔。我哋系唔系好觉到嘅、因为系同时一起做噶嘛。
1: 嗯、
0: 但系老鹰就唔一样噶、哦。咁、原来咧，佢要等旧嘅毛咧完全脱到干晒、
1: 嗯。
0: 所以佢用佢嘴咧，唔系佢用佢手嗰啲爪咧，就掹掹掹掹啲毛，去掹到一条都冇，完全光秃秃。佢先至会去新生毛出嚟
1: 嘅。哇，喂，咁得意嘅。
0: 哇，嗰个过程一来辛苦，二来真系要等好耐时间。
1: 系咯。
0: 咁样光秃秃点样出街咧？
1: 唔系，
0: 唔好话唔飞啊，出去见人都难，而且好多伤口嘅，好容易入细菌啊。
1: 啱。
0: 所以真系匿埋喺嗰个山洞嗰个巢嗰度，唔出得嚟。

0: 而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1: 咁啊，当老鹰要开始换羽毛嘅时候，呢、这个过程真系好痛苦嘅。
2: 系，
1: 佢必须要咧有耐性咁样等候羽毛全部脱落，然后又要等候新嘅羽毛全部生出嚟，先至可以重新嘅飞翔。
2: 嗯，
1: 只有喺完全穿上新羽毛之后咧，老鹰先至能够再次开始飞翔，重新得着力量。再展开另外30年嘅岁月，
2: 哦，
1: 即系佢会
2: 大概有70岁，
1: 系、啦，
2: 嗯，哇，所以话如鹰展翅上腾，可能个意思就系咁啦，
1: 系啦，即系话咧，我哋好似佢咁样样咧，人生过落去有好多经历，或者唔开心嘅事，我哋咧就要脱胎换骨，
2: 系，
1: 咁呢个时间咧，好似老鹰脱胎嘅时候系好惨嘅，
2: 好辛苦嘅，
1: 好辛苦嘅系，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忍耐，等候挨过咗嗰个过渡时期嘅时候，
2: 冇错，
1: 哇，我哋就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啦，自我更新之后嘅老鹰咧，先至能够有力咁样去飞翔，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亦都唔会疲乏。哇！而家我明白圣经呢节金句系乜嘢意义啦？
2: 冇错啦！哇！所以圣经头先讲啊，或者上次我哋都有讲，系亮光嚟嘅。啊，其实圣经入边咧好多嘢都讲到描述圣经嘅话语系咩？两刃嘅利剑啊！所以我哋圣经咧，你读得多咧，你会知道咧，真系好似如鹰展翅上腾，又好似咧利剑咁嚟去剖析一切嘅嘢嘅。所以圣经真系俾我哋咧，带俾我哋好大嘅即系作用啊、能力啊咁样噶。
1: 虽然呢句话得几个字，好似啲成语咁，浓缩咗好多人生嘅意义。
2: 系啊，冇错。
1: 啊，过去我哋净系知道表面，过去嘅我啊，净系知道表面。哦，老鹰。啊，好威水嘅，好叻嘅，哇，飞得好高嘅。但系我唔知道实质上脱毛嗰个过程系咁辛苦。经过呢个故事嘅解释之后，哇，我再一次真正嘅体验到老鹰嗰个脱胎换骨嘅过程，嘅煎熬唔容易。但系艰辛嘅耕耘。得到更美好的收获，咁以后佢走嘅路咧系更有力量，同埋更快速而更开，更快速而更有果效嘅。
2: 系啦，所以咧，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正在受到一啲苦难嘅煎熬咧，大家咧真系唔好咧放弃，唔好气馁，真系要咧忍耐到底。圣经话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系咁解啦。
1: 系啦，喺人生嘅道路上，我哋就好似老鹰咁，我哋嘅翅膀沾染咗好多世上嗰啲污糟嘅嘢，被好多世俗嘅事务嚟到缠绕住，我哋会觉得灰心、挫折，飞行变得好笨重啦，好慢啦，好似飞唔起咁样，过生活好沉重啊。呢个时候，我哋就需要更新、改变。需要脱胎换骨啦。
2: 嗯，冇错。
1: 老鹰自我更新嘅过程真系最好嘅借镜，经历痛苦、忍耐、脱变，新嘅生命就酝酿形成啦。于是老鹰能够再度展翅上腾，快速有力咁样飞翔，再创鹦鹉勇猛嘅王者之势。
2: 嗯，系。
1: 我哋人生亦都系咁样。唯有经历自我嘅操练。脱去世俗嗰个缠绕，重新迎接新嘅生命，先至能够再创人生下一场灿烂嘅高峰。
2: 嗯，冇错，即系圣经真系好似咧，就举嘅例啊，或者系俾我哋一啲嘅教导啊，真系好好嘅，即系啊，其实我哋中国亦都有句话讲得好好啦，即系若果上天使用你呢，必先咧将你咧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意思就系咩咧？即系话咧，

0: 上天呢一定呢先磨练你，然之后呢先至使用你㗎。咁就等于呢好似上帝呢喺度教导我哋，磨练我哋，然之后呢准备呢为佢呢做一个即係生活呢另外一个高峰出嚟。
1: 係啊，虽然今日可能我哋活喺一个唔开心嘅日子同埋好辛苦嘅艰难嘅日子里面，但我哋睇到神系器重我哋嘅，喺呢个磨练嘅期间咧，神与我哋同在，保守我哋。等我哋经历咗之后咧，我哋又更有经验，同埋人生有更多嘅体验咧，可以去祝福人、辅导人、去帮助人。
0: 嗯，啱啦，啱啦。其实咧，如果大家睇过咧，喺《荒漠甘泉》啊，呢个作者咧叫做考门夫人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即系有一日嘅灵修咧，佢教导我哋嘅话：上帝点解会磨练你啊？因为咧，上帝睇得起你啊，所以先磨练你，然之后准备使用你嚟到去服侍佢啊。若果上帝唔磨练你啊，根本就佢唔睇起你啊。哇，我觉得真系有啲道理啊！即系若果今日上帝咧使用一啲嘅苦难嘅环境嚟到磨练我哋咧，其实系准备我哋去侍奉佢啊！我哋能够侍奉上帝，你谂下，即系几咁荣耀啊！
1: 系啊，有一个比喻话，上帝系陶匠，即系做陶瓷嘅工匠啦。
0: 冇错，
1: 咁我哋咧系佢手中嘅器皿
0: 啊。
1: 咁上帝会拣嘅，有一啲咧器皿咧就好容易做嘅，佢只不过系。即系徒手做咗个形咧，就去烧佢一次啦，半次咁样就摆埋一边啦。咁但系有一啲咧，佢特别挑选出嚟咧，系要加工嘅，要放喺火炉度零舍长时间，仲要烧佢几阵。
0: 烧好多次吓。
1: 吓、啊，咁出嚟之后咧，哇，个果效就系晶莹剔透嘅。
0: 嗯，
1: 我曾经去过欧洲旅行嘅时候咧，旅游团带我就系去嗰啲精工嘅陶瓷厂里面。
0: 系、
1: 啊、以前我唔识分嘅，做咩买陶瓷？有啲咁平，有啲咁贵
0: 啊？
1: 究竟贵喺边啊？咁、
0: 嗯、
1: 咁原来就系喺呢个陶造嘅过程里面咧，睇佢哋加工嗰个细节。
0: 嗯，
1: 如果嗰、那个过程系简单嘅，所以就便宜啦。
0: 嗯。
1: 如果个过程咧，哇，烧好多次，熬炼好多次嘅话咧，
0: 复杂
1: 嘅，哇，复杂出嚟就好靓嘅喎，
0: 系，
1: 咁所以就贵
0: 啦。
1: 咁原来我哋人生咧都系咁样嘅。咁、如果你觉得，今日啊，哇，我个生活咧好多个磨练啊，折磨得好痛啊，其实神就系拣选你咯，佢认为你系嗰个佢睇得起嘅器皿，
0: 系啦，
1: 于特别，所以特别系为你加工嘅，
0: 系
1: 啊，同你放喺个火炉里面咧，啊多烧几次，其实神咧想你变得更加美好，
0: 系
1: 啊，更加嘅生命晶莹剔透，俾人睇到你内心嗰个美丽、透过外表个玻璃已经睇出你，哇，你嘅生活行为样式真系活出基督嚟，放出基督芬香嘅香气、哇！我哋嘅身体意愿已经成为活活嘅基督，成为一个美好嘅见证、哇！你諗到呢一样，哇！今日所受嘅痛苦同埋煎熬都系值得嘅。
0: 嗯，啱啦，冇错。但愿呢，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喺水深火热当中呢，唔好气馁啊，真系唔好气馁，因为上帝磨练你、洗练、使用你嘅将来呢，要成就佢嘅事嘅。
1: 系啦，咁最后呢，再重复翻今日我哋讲呢个主题嘅金句系嚟自边度嘅？
0: 喺嚟自边度？
1: 喺以赛亚书40:31咁样话。
0: 系，
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哇，真系好啊！你愿呢句金句能够咧送俾所有听众朋友啊，咁啊成为我哋生命生活上嘅力量。今日我哋分享呢一个爱嘅真谛，如鹰展翅上腾，暂时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1: 系祝福大家喺主里面咧，都必然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大家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对男女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两人报称在家诞下嘅个半月大男婴交由社署看管，喺收容所由专业人士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男婴嘅状况好好，而社工今朝早再同被捕男女见面，了解佢哋嘅情况，会再商讨下一步可以点样做。包括如果他们想探望男婴，可以怎样在社工陪同之下作出探视安排。他说现时正是等候法庭正式批出保护令，同时当局启动多专业系统评估婴儿和他的家庭状况，再向法院提出下一步要求。涉嫌在酒吧上非礼女学生的65岁本地男子被暂控一项非礼罪，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昨日下午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巴士上一个男乘客伸手涉嫌非礼前座的女学生，于是透过旺角警区学校联络主任，成功联络到受害者。其他人员同步翻查闭路电视，以及在酒吧协助之下迅速锁定疑犯的身份，即晚在港珠澳大桥入境口岸拉了涉案的男人。警方说受害人事发那阵刚刚放学，正是坐巴士回家，由于受惊未能在案发之后立即报警，警方会同受害人他的屋企人同学校保持联络，向受害人提供适切的帮助。红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电子烟等另类吸烟产品的规定生效一个月。红烟酒办已经进行超过4000次巡查，发出5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整体执法过程顺利。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表示，第二阶段会禁止在私人地方管有使用电子烟和禁电子烟烟机。他说电子烟机除了吸食电子烟之外，也都可被不法分子用作吸引年轻人吸食依托米子以及大麻等毒品的工具。另外，卫生署的数据显示，本港去年吸烟率是 8.5%。林文聪说 ,1982 年本港吸烟率是 23.3%。在各界努力之下，吸烟率逐步降至现有水平。汤修齐就认为吸烟率过去6年平稳下降，反映本港控烟措施非常有效。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话，至少8

0: 1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说，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发表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会晤，商讨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回应过，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目前看不到和泽连斯基会晤的理据。泽连斯基之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指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方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在鹿儿岛西南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三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恩雨同路人。
2: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咁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呢，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呢？
3: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緊一个呢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縮影咗啦，1:50,000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在班房里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行一个 1:1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很活的东西。In fact， 我过去带了很多次以色列团，有些是未信的人是跟我去的，他们去完之后呢，他们都恍然大悟，即是这个信仰原来是哇可以这样去到理解，不是那么抽离的去理解，而是实实在在真的每一步去行，是不是每一步的去到看到不同的地方。这个 在以色列即是上堂的时候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的明白，还有去即是叫做玩泥沙，我们即是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就找到一些这样的文物，找到出土的东西，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看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2: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

0: 好多分享啦。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呢，你觉得呢有边一啲呢，即係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呢，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呢？
1: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每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 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很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

0: 咁價值咧，喺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事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點樣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啊！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是吧，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事。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细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东西，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吧？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咧，有啲教會嘅朋友佢信咗耶穌之後咧，一段時間咧，佢都會離開噶。可能佢會覺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唔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好似阿神仙奶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嚟，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咪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来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

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啊，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咁啊，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哋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嘅，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古仔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也上船是为了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

0: 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又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呢有不同的歌的、啊、即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重新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还有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那首歌对我最近好几年、啊、是一个很大的、啊、reminder、啊、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

0: 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1: 多谢
0: 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月240程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是实施两蚊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也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和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是否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的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的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无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与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型无人机，并且空袭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之后，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包括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导弹袭击。巴林和科威特都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拦截了超过37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国际经济论坛举行地圣彼得堡所属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表示，至少86架无人机被击落。圣彼得堡市长别格洛夫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又指流动网络可能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12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

0: 时速大约是36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 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一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抱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

大学的生活和以前比较起上来，真是天壤之别的。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愤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
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

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一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系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好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
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

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

0: 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4: 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下午四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说，啱啱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说，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则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是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和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一个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多，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浦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淮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阿根廷卫生部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由南部乌斯怀亚扩展至向西部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阿根廷卫生部说，调查团队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专家组成，团队将会布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之后，将会被暂存在当地机构，随后再运送至负责的研究所。较早前，一艘荷兰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个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邮轮上首先发病的荷兰籍夫妇登船之前曾经前往门多萨省，而首宗病例可能在邮轮出发之前已经受到感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3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啦。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

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同埋一啲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眶，深深

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喺网上收集同埋阅读咗佢好多嘅文章，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嘅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嘅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嚟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

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先啦。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的时候说，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早前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左右，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 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且提升高度，届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 X-59 采用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以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1: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1: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早前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表示，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一名26岁私家车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及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昨晚10点左右，警方在红磡发现一架私家车横越双白线，要求私家车停低，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且沿公主道往旺角方向逃去。警员尾随追捕，当驶至旺角基堤道的时候，私家车先后撞向另一架私家车、一架小巴和一架警车，再逆线往元普街方向逃去。警员其后在红磡环安街截停私家车，将司机制服，并且在私家车入面检获26粒怀疑伊托米子，司机被捕。美国太空总署与军工企业洛歇马丁联合研发的一款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太空总署计划利用这款名为 X59 的试验机，为未来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收集数据，制定噪音标准。这次飞行持续大约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为每小时大约1147公里，高度超过13000米。期间一架 F-15 飞机伴飞在附近监测。 X-59 去年10月底首次试飞，过去90日内进行16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报道指，在未来测试当中， X-59 将会进一步加速并且提升高度，届时将会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 X-59 采用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以大幅减低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下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

的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名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方情。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依家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

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了整天，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傍晚6: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

0: 具体实践。政府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三月份即实施两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四月份即实施两元两折之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表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乘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舒若涵解释，限程方案虽然每年可以节省数十万元公帑，但系统更新和测试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元，在公帑运用方面并不划算。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截至昨日傍晚，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如果有意申请，需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者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于截止日晚上11:59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韩烧等，以及面积少于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只进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提及他和富商马斯克早前的矛盾，指两人又再成为朋友。马斯克在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出任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后来马斯克离开政府效率部，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亦都公开化，两人曾经互相激烈指责。去年当地保守派网红柯克被枪杀，特朗普与马斯克在悼念活动上相遇，被多间传媒拍摄到他们并肩而坐握手交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除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8:30。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进入，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

0: 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吸引人才是为了将香港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人才来港不是要替代本地人，反而很多时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想法、新的资金和新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创造新的业务，有更多人才来港，甚至可以创造新的岗位。他出席香港国际人才职业博览会开幕礼致辞的时候强调，香港正经历经济转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更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何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生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生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96%，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 等我上网听下。

0: 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学校应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方可让学生返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定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钙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进入，正踏入“十五五”规划新阶段，共建一

0: 演变，更需要将产业做大做强，令香港社会有更强更韧性。在现今竞争剧烈和变化又大的社会环境下，让香港通过本地人才和外来人才通力合作，将香港做好，创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者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 5% 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者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业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一个增生日期被暂停六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和纪律方面的表现检视。这项安排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职系和职级，目的是使到增生点的发放回复设立原意，只有工作表现和品行令人满意者，方可获发增生点。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是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10: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晚上八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

0: 敬重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八点五十五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且已经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同埋搜集有关资料及证据，包括证实佢哋同男婴血缘关系嘅基因测试报告同埋其他相关证据。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甲型及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但系咪达到高峰尚待观察。其他上呼吸道感染亦都有零星个案，例如新冠或者鼻病毒。孔凡毅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近日嘅甲型流感以 H3 为主，玛丽医院嘅长者或者儿童流感个案亦都有增加，估计与整体社区免疫力下降有关。他又说，新冠病毒已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接种多剂疫苗和曾经受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和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

0: 連接東盟與中亞嘅重要橋梁，兩地都係通往更廣闊國際市場嘅關鍵門戶。香港將發揮超級增值人角色，展示喺專業法律同埋仲裁服務、人民幣結算同埋綠色金融產業嘅優勢。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晚上8点，位于东海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4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带。 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上一集咧就讲开，如果送细路仔去外国读书，有啲乜嘢嘢要考虑嘅。咁啊，香港好多家长一谂咧，就话第一，我就要考虑我有冇钱送佢去啦。咁啊，第二咧，再考虑自己舍唔舍得啊。咁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系考虑个细路仔本身，有冇嗰种适应嘅能力，同埋判断嘅能力，同埋系咪一个独立自主嘅人？呢样嘢系紧要过好多嘢。有人问我咁几多岁咧？咁我都会话咧 ，form one two three 唔好啦，就算佢好成熟都唔好啦。咁点解咁讲咧？系因为好坦白讲，讲得自私啲就系佢走咗就真系走咗吓。咁啊，另外就系、是、父母同佢嘅 bonding， 我哋成日觉得亲子嗰个联系咧，系青春期啊或者青少年期系好紧要嘅。咁所以我觉得form five 啦、six 啦、seven 啦，即系吓，即系大概佢大个咗入咗高中之后咧，走系比较适当。咁当然走之前咧，我谂有几个条件要考虑嘅。第一就系佢认唔认识自己嘅能力系咩嘢，佢嘅长处系咩嘢。我点解咁讲咧？因为去到外国咧就好自由噶啦，你要拣你自己喜欢嘅科，但系时间又好有限，金钱又好有限。咁你如果认识到自己嘅能力吓，譬如有个学生佢话佢自己好中意影相嘅，咁佢去到咧佢读嘅主科可能系商科，咁佢课余咧佢就专修影相嗰啲科，即系变咗咧佢可以有最专门嘅嘢，仲有第二把刀。咁呢样嘢系好重要的。第二咧就系、是、佢自己需要有一种嘅胸怀同埋胸襟咧，系觉得自己对成个社会咧系有贡献嘅。我点解咁讲咧？因为我曾经讲过呢个叫 Me 世代，好自我中心，做任何嘢咧只系为求自己嘅发展。但系一个成熟嘅人，甚至喺美国或者外国鼓吹嗰种嘅生活态度，都系话咧，我要对我嘅国家、我嘅社会、我嘅周围嘅人有贡献。我学嘅嘢唔系净系为咗自己赚钱嘅，我希望能够，譬如我做环保咁，我希望将来咧翻到香港、翻到中国咧，系喺环保上边咧对我国家、对我自己出生嘅城市有贡献，中意服务人群。我觉得呢样嘢都好紧要嘅。嗱，讲得功利少少，好多外国大学其实都睇你咧喺香港或者喺你本地咧，你嘅申请表上边咧有冇写到自己做一啲义工吓，因为我觉得好关心，好唔想咧。你收到嗰啲大學生咧，係唔願意出嚟嘅。我諗翻我女喺四年大學裏邊咧，佢做咗一個 program 好好，叫做大學嘅 ambassador， 即係大學嘅使者。佢就招呼咧每一個嚟到大學參觀嘅人，咁啊要熟讀大學嘅歷史啦，每一座每一個 building 有啲咩歷史啊，咁同人講。一方面可以幫助自己嘅語言能力，第二咧就要識同唔同地方嘅，其實多數係家長嘅，同埋啲學生咧嚟到去互動同埋交際。咁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啊，一個成熟嘅孩子。

0: 以佢能够有呢种嘅胸怀嘅话咧，佢其实对将来出嚟喺社会做嘢系无往而不利嘅。第三咧系佢有自己嘅睇法。咩叫自己嘅睇法咧？唔系话我系咁睇噶，你唔好改我，而系咧佢有自己嘅主见啊，唔会俾周围一大群人影响。好简单啊，如果佢学校啲人都要名牌嘅背囊嘅，佢唔系用我呢、这个用咗十年我都好中意，佢都未烂，我唔好改佢啦。咁我反而觉得佢有主见，有自己坚持同埋价值。我想这件事很重要的，因为去到外地生活是很自由的，你说喝酒啊，甚至有些我们叫毒品啊，这些东西呢他们是很容易接触到的。那如果他能够不被周围的影响，不要其他同学说喂吃了嗨一点啊，那你又去嗨一下，即是他能够 say no， 懂得拒绝的话呢，那我觉得也是成熟的表现。跟着下来呢，就是他的人是一个有 discipline 的人，即是说他是一个有纪律的人。咁點解咁講呢？你想佢去到外國，佢要適應咁多嘅變化呢，最緊要呢係佢自己有自己嘅計劃同埋規律。早睡早起當然係好啦，不過有陣時我都鬆少少，我覺得佢定時定候啦，即係翻學唔好遲到啦。有啲人需要瞓嘅時間晏啲嘅，11、12点。總之佢對佢嘅未來係有計劃，對佢嘅時間表係有計劃，甚至咧佢考試嘅時候咧，佢識得跟住個時間表嚟到温書嘅。咁呢個咧我就形容為咧係有生活嘅規律啦。跟住咧係識得同唔同嘅人合作，或者願意同唔同個性嘅人合作，呢樣嘢都好緊要嘅。我諗香港係咁啦，美國都係咁㗎。啲老師編你咧係同一啲咧你未必鍾意或者唔做嘢嘅人合作，咁你能夠咧係帶到嗰啲人同你一齊做嘢咧，咁呢個未都係一個成功咯。咁第六咧就唔怕困難，唔怕挑戰啦，唔好咩都覺得難啊、辛苦啊，唔去做啊咁。而到最尾咧，就喺眾多選擇裏邊咧，佢唔係講話我唔知啊，唔知道點揀啊，爹哋媽咪你幫我揀啦，而係佢衡量過對錯啦，或者好處壞處，然後作出一個咧最明智嘅抉擇。咁我覺得如果有齊呢七樣嘢咧，佢係真係可以去外國嘅，因為佢可以獨立生活，佢可以自主，而我哋咧就最緊要學識放手啫，係咪？
1: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2: 佳音社電台廣播衷心感謝各位聽眾和眾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來在禱告和經濟上面的支持，使我們能夠繼續這個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廣播事工。如果閣下有意繼續奉獻的話，可以將支票郵寄到佳音社，詳情亦都可以瀏覽我們的網頁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獻可以作扣稅用途。我們再一次多謝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

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

0: 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晚上九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政府決定不會推行2元優惠計劃2元兩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有關決定是因應最新狀況而作出，是實事求是的做法。孫玉涵說，簡單比較3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之前的一個月，和4月份即是實施2元兩折後第一個月，當局在這方面的補貼減少6900萬元，每程補貼亦都由大約4.9減至4.5。他認為反映市民坐車選擇比以往謹慎，措施有助解決長車短搭的問題。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剛剛過去的一星期，隨同行政長官率領的香港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代表團一共簽署96份合作備忘錄和協議，總值超過16.5亿美元，為香港和內地企業打開中亞市場的大門。張國軍在社交專頁表示，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是中亞市場的門戶，香港就是進入中國、東亞和東南亞市場的窗口，強強聯手一定能夠產生一加一大過二的協同效應。當前國家正踏入"十五五"規劃新階段，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香港作為國際樞紐，必須主動對接國家戰略，開拓中亞市場，不單只為香港開拓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更加是服務國家所需、貢獻香港力量的具體實踐。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科主任

0: 新冠病毒已经成为风土病，每次细小的爆发，重症和严重个案都会比上一次低。本港已经一整年没有大爆发，市民已经接种多剂疫苗以及曾经受到感染，免疫力非常强，病毒变异亦都比较弱，因此程度比流感以及上呼吸道感染为轻，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5、12、19、20、34、36，特别号码是46。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超过143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而中西区和长洲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在晚上10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其实你刚才都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着一个1:1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啊，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是一个1:1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有趣，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在班房里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在走一个 1:1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啊，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在捉到摸到，而 然之后俾我。

0: 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 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啊，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啊，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至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

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嗰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白。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你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了我们看了我们的或者接触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的表达的方法是他才能够他接受、啊、他不会说我、哦、这样我就否认或者不喜欢。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白，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啦，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样嘢就是，首先你唔好只系睇嗰个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0: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1: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咪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信心，是不是？和我们一起同行，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所以我们教会所谓新潮一点的教会、啊、其实不是因为新潮想新潮，而是我们真的想接触到一些人，是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接受到先，是不
0: 是？那教会的网站就说有三个核心价值的，那三个核心价值呢

0: 就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事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是吧，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㗎嘛。係咪，
0: 就係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呢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啊、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啊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係、是、特別在就係、是、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0: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啊，好似阿沈天丽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

0: 行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啫，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嘅。反而係見到教會達唔到我預期，我係覺得我應該落去踢呢場波。instead 我坐喺嗰個觀眾席，甚至離開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個對我自己同上帝之間嗰個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都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係係咪即係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哋焦点真係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道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呢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上船是为了 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 之后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哋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系嘛？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未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如果谂下真，呢个又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又活，呢、这个信仰有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咪？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角度嚟到，唔系我嘅角度嚟到嘛？你嘅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对打动我，就系仲喺传统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即系一个好大嘅 remind。

0: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啦，也都是鼓励即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是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这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你都不要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祂要紧紧地拥抱着你，祂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表示，今次访问共达成90多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指，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天文台今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于晚上9点半取消。天文台表示，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预测今晚和明日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曾经代表港队参与全运会的香港女子田径运动员吕丽瑶早前代表摩纳哥队参与欧洲田径锦标赛夺金。吕丽瑶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是透过摩纳哥田径会参与相关赛事，并非转国籍，强调自己继续是代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也希望继续为香港争光。香港体育学院表示，体院为吕丽瑶安排海外训练计划，提升吕丽瑶的训练水平和竞争力。中国香港田径总会知悉有关安排，吕丽瑶透过所属田径会参赛，她国籍和运动员代表资格为中国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要求各级评核人必须如实评核员工工作表现，以避免过分宽松或者严苛的评核。计划并非硬性要求部门或职系，不论属下公务员表现是点，皆要评核5%人员为第四、五或者六级。如果个别职系的整体工作表现评级分布有例外情况，当局会要求部门或职系首长提供解释和理据。杨学培恩在社交专页表示，严格要求工作表现被评为第四级或以下的人员，或经正式纪律行动受纪律处分的人员，在下个增薪日期被暂停6个月之后再按其工作

0: 5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个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好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嗰时候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个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

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有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噶啦。即系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是讲嗰啲，同事是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咯。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边咧，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系其实我都会用咗一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啊，同时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去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争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嚟保持喜乐。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一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
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我就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住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好，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香港一個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好虔誠基督徒啦嚇，咁啊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有冇幫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得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样，我心谂吓，100個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會先一個月時間由有個構思籌備去 recruit 人，最後真係 recruit 到幾日啫，三日我哋有110個校長報咗名，即係唔係淨係我自己啦，我揾咗60幾個之後，咁其他校長都有幫手嘅，咁去再揾啲校長翻嚟咁樣，嘣一聲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係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迴響嗰次，咁我哋兩個就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我哋兩個第一就係點解可以咁 crazy， 一首先就係、是。佢有一個咁 crazy 嘅 idea， 話要揾100個校長，然之後我又咁 crazy 又應承佢，然之後我哋就真係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係最後 execute 到，然之後又做到無線又攞嚟播，有線電視又攞嚟播，呢件事點樣發生咧？你諗翻轉頭咧，你再做一次係做唔到嘅。OK， 呢個唔係我同陳欣石，唔係我同阿 Tom 兩個嘅作功嚟嘅，係神喺裏邊。是让我们相遇，让我们是有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件事是能够成事，即是在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了一件事。而所有的校长都没有想过自己做校长的人生里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会入面有一个角色或者是入面有一个片段。这个都是我们100个人的一个人生里面很神奇的片段。那我都是觉得很感恩。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走。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系，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是、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方面去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同学。现在做了这么多年，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走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事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着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

0: 定的工作的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的，即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些什麼的新的技能啊，新的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因為我很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是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了要做的事來的，就是諗住單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來我諗住係放棄噶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時係應該冇心冇力噶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學咯，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圓夢喎咁樣嚇。咁都想透過讀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為香港社會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樣啦。
1: 真係好開心啊！能夠聽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在你现在那个侍奉的学校里面，你真的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整个团队可以一起跟你合作，一起来到去教你们学校的学生，这个是最开心的。在你的人生上面和在你的工作上面，有没有机会能够可以真的将信仰融入到在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带有一个想法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首诗歌呢，就是讲你要是不是话俾人听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在你的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好似啊，即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似啊这样。咁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諗法啦，原来即係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呢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係呢我比较更加鍾意呢，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一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候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候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家里是卖陶器，小女儿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大女儿家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很烦恼，就怕个小女儿的生意萧条。那就真的令到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应该怎样祈祷。牧师就对她说，那这样吧，你不如呢就在落雨的时候就为卖遮的小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她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给她能够门庭若市。听了牧师的建议之后，这位妈妈就很开心地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她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之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过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只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1: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

0: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志军，又是系我哋爱嘅真体嘅时间啦。
1: 系啊，我系严玲，好开心又可以同大家讲故事、哦。
0: 系啦，希望咧故事我哋一次一次咁讲，都能够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咧喺当中里面领略到一啲嘅做人处事嘅道理。
1: 唔止帮到大家，其实最得益嗰个系我啊。
0: 系啊，冇错啦，教学相长嘛。
1: 系啦，当我去揾资料啊、搜集故事嘅时候，我今日系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嘅啫、
0: 嗯。
1: 但系当我去预备嘅时候，其实我睇咗好多个故事，先至其中拣一个故事。
0: 系啊，
1: 咁当中咧，我已经吸收咗好多嘅新鲜嘅信息噶啦。
0: 即系睇到艳玲咧，可以从呢个爱嘅真谛里面咧，得到好大嘅长进啊！好，咁今日要带俾我哋一个咩嘅故事啊？
1: 系今日嘅故事叫《鱼鹰展翅上腾》。
0: 诶，《鱼鹰展翅上腾》
1: 好似好熟噶呢句话。
0: 系咯，呢句好似一个金句嚟噃。
1: 系啦，喺圣经金句里面咧，我哋时时攞嚟鼓励人啊、嗯，或者系祈祷嘅时候祝福人噶。
0: 系。
1: 咁究竟点解用呢个比喻，用鹰去表示啲乜嘢嘢咧？
0: 系啦，
1: 等我哋而家嚟到欣赏下呢个故事嘅内容啦。
0: 嗯，好。

0: 咁当然呢个故事嘅主角系讲到老鹰啦。
1: 系。
0: 咁老鹰系鸟类之王，好多个国家咧都将佢当成系皇权嘅象征。
1: 系啊，明显嘅，啱啱竞选完嘅总统嘅美国就以鹰嚟到啊为佢哋嘅所谓代表国家嘅动物啦。
0: 究竟点解会咁样嘅咧？
1: 系啊，
0: 咁等呢个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好，
0: 上帝咧。制造呢个鹰嘅时候呢，让呢个老鹰嘅外形强壮、
1: 嗯、
0: 威猛，视力精准，
1: 是
0: 而且佢爪好锋利、
1: 哎、
0: 飞行又快速、
1: 嗯、
0: 上帝让老鹰具

0: 备一切王者之势。
1: 哎呀，冇错。
0: 哇，摆出嚟就要做王嗰个威风噶啦。
1: 系啦，冇错。嗯。
0: 但系我哋谂到佢叫咁美好一面，
1: 嗯，
0: 其实得来系咪就系咁容易咧？
1: 系咯，系咪一生出嚟或者叫啊上帝一造就咁威水咧？吓
0: 啊，当然佢外形咧啊。上帝造就佢嘅时候呢，一开始係有咁特别嘅外形。但係佢嘅生命过程里面呢，仲要经过好多嘅锻炼先至能够保持返最好嘅状态嘅。
1: 哦，係。
0: 咁而上帝锻炼佢哋呢係特别严格㗎喎。
1: 哇，係。
0: 你点样点样锻炼法啦？係
1: 啊，点样锻炼。
0: 原来老鹰呢要经常换毛嘅。
1: 係。
0: 而换毛呢是一项好痛苦的事情来的。
1: 哇，那鹰要换毛。
0: 虽然是这么痛苦，但是这个是能够达至完成一个更新的过程。
1: 是。
0: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看到这里我都不是很明白。做什么又要更新啊？又要这么痛苦啊？
1: 是咯。

0: 原来老鹰平均7到8年咧就要脱毛一次嘅。
1: 嗯，
0: 尤其是咧，当佢嘅生命到咗40岁嘅时候咧，
1: 系
0: 仲要经过一场脱胎换骨嘅变身。
1: 哇，犀利啦，系。
0: 咁老点究竟点解要咁样咧？
1: 系啊系啊，
0: 老鹰40岁嘅时候咧，佢嗰个爪开始老化啦。
1: 系
0: 老化有咩唔好处咧？咁就冇办法好有效咁样捉住佢想要捉嘅猎物啦。
1: 系啦、
0: 啊，我哋睇戏啊，或者睇一啲图片啊，睇到哇，个老鹰唰一声喺空中飞过，见到地下有乜嘢嘢佢想要捉嘅时候，哇，佢个鹰爪啊好利嘅，啵一声就将个猎物。抽咗上嚟啦，
1: 系啦，冇错。
0: 但系佢嘅岁数到咗40岁嘅时候咧，系、活咗40年咧，个爪已经用到掘晒冇力噶啦。
1: 哦，系啊，钝晒啦。
0: 系啦，咁所以需要重新去脱胎换骨。咁、但点样做咧吓？我哋一阵间再嚟分析一下。
1: 嗯。
0: 咁仲有佢嘅嘴，老鹰个嘴巴好长噶嘛，
1: 好
0: 尖噶嘛，可以一啄啲嘢就啄到噶啦。
1: 系啊，
0: 但系佢40岁咯。
1: 系。
0: 又长又弯嗰个嘴咧、越嚟越长，越嚟越弯，弯到硬晒、
1: 哦。
0: 咁我谂到好似我哋有我哋人咧到咗老人家嘅时候咧，我哋啲手指甲咧、都系咁好长好硬、哦。
1: 系咯系咯，
0: 都系唔舒服啊，同埋唔得软熟嘅，好难做嘢嘅。
1: 嗯，
0: 咁你。

0: 老鹰呢去到四十岁嘅时候，佢嘴长到弯到呢，就几乎碰到佢自己嘅胸膛㗎喎。
1: 哇，咁变咗食唔到嘢，对
0: 唔到嘢。都变咗转弯嘅咁样。
1: 係
0: 点可以自然咁去用呢咁。仲有呢，佢嘅翅膀又变成好沉重喎。啊，非常起上嚟嘅时候好吃力都飞唔起㗎啦。
1: 啊，冇晒力係。
0: 而且嗰啲羽毛经过四十年嘅非常过程里面呢哇周围咁样飞。你估唔污糟㗎啦吓。
1: 唔知道嘅嘢。
0: 其实空气里面呢都好多尘埃㗎嘛好多污糟嘢㗎嘛。咁啊同埋好多嘢黐住喺佢度㗎嘛。咁变咗嗰啲羽毛都唔得松松咁样囉。啊变咗好沉重囉。咁啊咁佢个羽毛嘅漂浮嘅功能呢已经逐渐嘅
1: 系
0: 啦就退去。咁佢飞行嘅速度自然会减慢啦唔止慢啦仲变成好似好笨重咁。
1: 好辛苦先飞咗上去啲可能。

0: 在这个时候老鹰呢就必须飞到去山顶上面，在悬崖上面呢筑巢，整间屋在那里做什么呢？原来他要停留在那里，住在那里，要操练自己150日。
1: 哇喂，
0: 哇要咁长时间
1: 成半年喎、
0: 啊。係啦，咁喺嗰度做乜啦？
1: 喺嗰度做乜啦、
0: 啊、原来呢佢必须首先用佢自己个好长好弯嗰个嘴巴呢，
1: 係
0: 打落嗰啲岩石嗰度，咔咔咔咔咔
1: 咔
0: 到嗰个硬壳呢，
1: 係
0: 甩出嚟。
1: 哇喂，咁犀利呀，
0: 哇好痛啊，嗬。
1: 一方面又痛又麻烦又辛苦。
0: 而且仲要自己做啊，真系唔舍得，好肉痛啊！点做啊？
1: 自己做
0: 啊，但系唔做又唔得噶。
1: 啊，
0: 咁咧做完之后仲要点样啊？既然甩咗出嚟啦，佢仲要静静咁样等候新嗰个嘴长出嚟。
1: 啊，系啊！
0: 哇，要好长时间咯、
1: 嗯。
0: 然后等嗰个新嘅生咗出嚟，好有力啦，好尖啦，好锐利啦。
1: 嗯。
0: 之后咧。就将指甲，将佢手上嘅指甲，
1: 啊，系个鹰爪啊，
0: 系啦，一根一根，即系一条一条嘅指甲掹出嚟。
1: 哇喂，哇掹指甲啊，哇好辛苦噶噃。
0: 即系头先咧就夹硬喺石头上面咧凿甩自己嘅嘴嗰个壳啦。咁而家咧就用呢个硬嘴巴壳咧就掹掹掹掹嗰啲指甲出嚟。
1: 嗯，冇错。
0: 咁之后咧，掹啲指甲掹咗出嚟之后咧，仲要等个新指甲生翻出嚟喎。
1: 哇，又要等。
0: 生完出嚟又有另外一个步骤。
1: 咦，
0: 啲新指甲攞嚟做咩嘅咧？
1: 系咯，仲要做乜咧？
0: 又将身上嗰啲羽毛，哦、一条一条一条咁样拔出嚟。
1: 哇，哇，咁辛苦啊！一条条掹出嚟，
0: 系咯，
1: 好痛噶、
0: 啊。啊，掹，而且掹咗出嚟之后咧，整佢。生翻啲新嘅羽毛，佢先飞得起噶嘛，冇晒毛点飞咧？
1: 冇错，要等时间就系、
0: 是。哇，唔怪之得佢要飞上个高山，揾到个悬崖，静静匿埋咯。哇，我觉得如果佢而家咧，好似学武功嘅人咁样样。

0: 要去静修，
1: 唔知静修啊，仲将自己所有嘅乜嘢本来嘅功夫都放低晒，变成一个好软弱嘅人。
0: 系
1: 喺呢个时间咧，如果有嗰啲敌人嚟到攻击嘅话，
0: 哇，死火啦，
1: 肯定死噶，
0: 唔系咯，
1: 又冇翼飞得走、啊，嗰啲爪咧要搲人嘅爪咧又脱晒，
0: 脱晒冇错。系啦，咁啊，小动物都捉到佢啦，变咗
1: 系啦，好毫无反抗嘅能力噶。
0: 嗯，系，所以佢要飞到咁高，匿埋就系咁解啦。原来
1: 系啦，而且佢仲有一样嘢辛苦啊。
0: 系，
1: 其他嗰啲鸟类咧，佢哋脱毛系点脱嘅咧？
0: 系
1: 一边脱毛一边生新嘅毛嘅。
0: 哦，
1: 啊，咁佢哋同时会咁样样嘅。
0: 系，
1: 其实即系我谂到好似我哋头发咁啦，我哋有甩头发，其实都有生头发。
0: 有生头发，
1: 我哋喺唔。我哋唔系好觉得嘅，因为系同时一起做噶嘛。
0: 嗯、
1: 但系老鹰就唔一样噶、哦。咁、
0: 嗯、
1: 原来咧，佢要等旧嘅毛咧完全脱到光晒、
0: 嗯。
1: 所以佢用佢嘴咧，系咪佢用佢手嗰啲爪咧就掹掹掹掹啲毛，去掹到一条都冇，完全光秃秃。佢先至会去新生毛出嚟
0: 嘅。哇，喂，咁得意嘅。
1: 哇，嗰个过程一来辛苦，二来真系要等好耐时间。
0: 系咯。
1: 咁样光秃秃点样出街咧？
0: 唔系，
1: 唔好话唔飞啊，出去见人都难，而且好多伤口嘅，好容易入细菌啊。
0: 啱。
1: 所以真系匿埋喺嗰个山洞嗰个巢嗰度，唔出得嚟。

0: 而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1: 咁啊，当老鹰要开始换羽毛嘅时候，呢、这个过程真系好痛苦嘅。
2: 系，
1: 佢必须要咧有耐性咁样等候羽毛全部脱落，然后又要等候新嘅羽毛全部生出嚟，先至可以重新嘅飞翔。
2: 嗯，
1: 只有喺完全穿上新羽毛之后咧，老鹰先至能够再次开始飞翔，重新得着力量，再展开另外30年嘅岁月。
2: 哦，
1: 即系佢会
2: 大概有70岁。
1: 系、啊、啦。
2: 嗯，哇，所以话如鹰展翅上腾，可能个意思就系咁啦。
1: 系啦，即系话咧，我哋好似佢咁样样咧，人生过落去有好多经历，或者唔开心嘅事，我哋咧就要脱胎换骨。
2: 系。
1: 咁呢个时间咧，好似老鹰脱胎嘅时候系好惨嘅，
2: 好辛苦噶，
1: 好辛苦嘅系。但系如果我哋能够忍耐，等候挨过咗嗰个过渡时期嘅时候，哇，我哋就重新得力，展翅上腾啦。自我更新之后嘅老鹰咧，先至能够有力咁样去飞翔。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亦都唔会疲乏。哇！而家我明白圣经呢节金句系乜嘢意义啦。
2: 冇错啦，哇！所以圣经头先讲啊，或者上次我哋都有讲，系亮光嚟嘅。其实圣经入边咧好多嘢都讲到描述。

0: 圣经嘅话语系咩？两刃嘅利剑，所以我哋圣经咧，你读得多咧，你会知道咧，真系好似鱼鹰展翅上腾，又好似咧利剑咁嚟去剖析一切嘅嘢嘅。所以圣经真系俾我哋咧，带俾我哋好大嘅即系作用啊、能力啊咁样噶。
1: 虽然呢句话得几个字，好似啲成语咁，浓缩咗好多人生嘅意义。
0: 系啊，冇错。
1: 啊，过去我哋。净系知道表面，过去嘅我啊，净系知道表面。哦，老鹰啊，好威水嘅，好叻嘅，哇，飞得好高嘅。但系我唔知道实质上脱毛嗰个过程系咁辛苦。经过呢个故事嘅解释之后，哇，我再一次真正嘅体验到老鹰嗰个脱胎换骨嘅过程嘅煎熬唔容易。但系艰辛嘅耕耘。得到更美好嘅收获，咁以后佢走嘅路咧系更有力量，同埋更快速而更开，更快速而更有果效嘅。
0: 系啦，所以咧，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正在受到一啲苦难嘅煎熬咧，大家咧真系唔好咧放弃，唔好气馁，真系要咧忍耐到底。圣经话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系咁解啦。
1: 系啦，喺人生嘅道路上，我哋就好似老鹰咁，我哋嘅翅膀沾染咗好多世上嗰啲污糟嘅嘢，被好多世俗嘅事务嚟到缠绕住，我哋会觉得灰心、挫折，飞行变得好笨重啦，好慢啦，好似飞唔起咁样，过生活好沉重啊。呢个时候，我哋就需要更新、改变。需要脱胎换骨啦。
0: 冇错。
1: 老鹰自我更新嘅过程，真系最好嘅借镜。经历痛苦、忍耐、脱变，新嘅生命就酝酿形成啦。于是老鹰能够再度展翅上腾，快速有力咁样飞翔，再创鹦鹉勇猛嘅王者之势。
0: 系。
1: 我哋人生亦都系咁样。唯有经历自我嘅操练。脱去世俗嗰个缠绕，重新迎接新嘅生命，先至能够再创人生下一场灿烂嘅高峰。
0: 冇错，即系圣经真系好似咧，就举嘅例啊，或者系俾我哋一啲嘅教导啊，真系好好嘅。即系啊，其实我哋中国亦都有句话讲得好好啦，即系若果上天使用你呢，必先咧将你咧劳其筋骨啊，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意思就系咩咧？即系话咧，上天咧一定咧先磨练你，然之后咧先至使用你嘅。咁啊，等于咧好似上帝咧喺度教导我哋、磨练我哋，然之后咧准备咧为佢咧做一个即系生活咧另外一个高峰出嚟。
1: 系啊，虽然今日可能我哋活喺一个唔开心嘅日子，同埋好辛苦嘅艰难嘅日子里面，但系我哋睇到神系器重我哋嘅。喺呢个磨练嘅期间咧，神与我哋同在，保守我哋。等我哋经历咗之后咧，我哋又更有经验，同埋人生有更多嘅体验咧，可以去祝福人、辅导人、去帮助人。
0: 啱啦，啱啦。其实咧，如果大家睇过咧，喺《荒漠甘泉》啊，呢个作者咧叫做考门夫人咧，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即系有一日嘅灵修咧，佢教导我哋话。上帝点解会磨练你啊？因为咧，上帝睇得起你啊，所以先磨练你，然之后准备使用你嚟到去服侍佢啊。若果上帝唔磨练你啊，根本就佢唔睇起你啊。哇，我觉得真系有啲道理啊！即系若果今日上帝咧使用一啲嘅苦难嘅环境嚟到磨练我哋咧，其实系准备我哋去侍奉佢。啊！我哋能够侍奉上帝，你谂下，即系几咁荣耀啊！
1: 系啊，有一个比喻话，上帝系陶匠，即系做陶瓷嘅工匠啦。
0: 冇错。
1: 咁我哋咧系佢手中嘅器皿。
0: 啊。
1: 咁上帝会拣嘅，有一啲咧器皿咧就好容易做嘅，佢只不过系。即系徒手做咗个形啦，就去烧佢一次啦，半次咁样就摆埋一边啦。咁但系有一啲咧，佢特别挑选出嚟咧，系要加工嘅，要放喺火炉度零舍长时间，仲要烧佢几阵。
0: 烧好多次啊！
1: 咁出嚟之后咧，哇，那个果效就系、是。 晶莹剔透嘅。
0: 嗯，
1: 我曾经去过欧洲旅行嘅时候咧，旅游团带我就系去嗰啲精工嘅陶瓷厂里面。
0: 系
1: 啊，以前我唔识分嘅，做咩？

0: 咩买陶瓷？有啲咁平，有啲咁贵，究竟贵喺边啊？咁、原来就系喺呢个陶造嘅过程里面咧，睇佢哋加工嗰个细节、如果嗰、过程系简单嘅，所以就便宜啦。如果个过程咧，哇，烧好多次，熬炼好多次嘅话咧，哇，复杂出嚟就好靓噶喎。咁所以就贵啦。咁原来我哋人生咧都系咁样嘅。咁如果你觉得，诶、今日啊，哇，我个生活啊，好多个磨练啊，折磨得好痛啊。其实神就系拣选你咯。佢认为你系嗰个佢睇得起嘅器皿。
1: 系啦。
0: 于特别，所以特别系为你加工嘅。
1: 系。
0: 同、你放喺个火炉里面咧，多烧几次，其实神咧想你变得更加美好。
1: 系。
0: 更加嘅生命晶莹剔透，俾人睇到你内心嗰个美丽、透过外表个玻璃已经睇出你，哇！你嘅生活行为样式真系活出基督嚟、放出基督芬香嘅香气、哇！我哋嘅身体意愿已经成为活活嘅基督，成为一个美好嘅见证。哇！你谂到呢一样，哇！今日所受嘅痛苦同埋煎熬都系值得噶。
1: 啱啦，冇错。但愿咧，即系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喺水深火热当中咧，唔好气馁啊！真系唔好气馁，因为上帝磨练你、洗练、使用你嘅将来咧，要成就佢嘅事嘅。
0: 系啦，咁最后咧，再重复翻今日我哋讲呢个主题嘅金句系嚟自边度嘅？
1: 系嚟自边度？
0: 喺以赛亚书40:31咁、样话。
1: 系，
0: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 哇，真系好啊！你愿呢句金句能够咧送俾所有听众朋友。啊，咁啊，成为我哋生命生活上嘅力量。今日我哋分享呢一个爱嘅真谛，如鹰展翅上腾。暂时到呢度先啦，再见啦。
0: 系祝福大家喺主里面咧，都必然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大家再见。

0: 名称为奇妙，
1: 策是
2: 全能的神，
0: 永在的父，
3: 和平的君。
4: 这是八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5: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6: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2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之前的一个月，同4月份即是实施2元2折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比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刚刚过去一星期，随同行政长官率领的香港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一共签署96份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为香港和内地企业打开中亚市场的大门。张国军在社交专页表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是中亚市场的门户，香港就是进入中国、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窗口，强强联手一定能够产生一加一大过二的协同效应。当前国家正踏入155规划新阶段，共建一带一路迈向高质量发展，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开拓中亚市场，不单只为香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更加是服务国家所需，贡献香港力量的具体实践。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和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7: 厨师、
6: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几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小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
0: 啊。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

0: 过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啊，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就继续有翻，咁就冇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他们有些抗力团 Alan 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参与咯。在锦绣花园的时候呢，只是我去回，那先生就少些回了，因为他都不是成日在香港。
0: 但是后来你们为什么会想到会移民去加拿大的？
1: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在外面读书，就来了这个Lebich 那边读书。到后来呢我们都思想一下啊，一个去大仔在那边读书，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了。那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们就想一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嘅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囉。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bi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呀话事呀，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囉。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这样的，其实在这里暂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那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预备有教会给我们。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那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那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那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这样。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呢，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 咁啲家私啊，

物，即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梳化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㗎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至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面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呢，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

0: 处理晒屋企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系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咗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去。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係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 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啊，对他来讲，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5: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一对男女声称是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调查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说，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接获的申请超过2000宗。政府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由于现时申请数目超出名额，食环署会抽签分配。署方提醒食肆经营者

0: 如果有意申请，要尽快在6月8号截止日或之前提交申请。有意申请的食肆可以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在截止日晚上11点59分或之前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除了火锅店、烤肉店，即是包括铁板烧和韩烧等，以及面积少过20平方米的食肆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容许狗隻进入。政府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有关决定是因应最新状况而作出，是实事求是的做法。孙玉涵说，简单比较3月份即是实施2元两折前的一个月，和4月份即是实施后第一个月，当局在这方面的补贴减少6900万元，每程补贴亦都由大约4.9减至4.5。他认为反映市民坐车选择较以往谨慎，措施有助解决长车短搭的问题。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昨日下午返抵本港。李家超早前总结行程时说，今次访问一共达成90几项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形容中亚之行成果丰硕。他又说，商贸代表团访问当地期间成功推动多方面成果，包括建立特区政府与两地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和联系，并达成多领域合作共识。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

0: 信嘅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嘅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应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名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至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和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最近有冇听

0: 音社的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我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时亦需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伊朗首都德克兰，将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等官员会面，寻求调解伊美冲突。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伊朗方面多次表明，任何与美方达成的停火协议都必须包括黎巴嫩。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

0: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邀请启程前往巴基斯坦。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海卡尔此行是与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消息人士透露，黎巴嫩是谈判当中重要一环。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时表示，近年来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分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与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直落两盘击败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封后，两盘的比分分别是6-3和6-2。今次是现年19岁的安祖利娃职业生涯以来第一次赢得大满贯单打锦标，亦是1992年当时18岁的沙利斯在法网封后以来在这片红土场夺得女单冠军的最年轻球手。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家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想知道香港和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的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在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昨晚九点半取消黄雨信号。天文台表示，昨日傍晚的大骤雨为本港普遍带来超过30毫米雨量，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60毫米。另外，昨晚6点至9点，本港录得超过1000次云对地闪电。而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日至星期二本港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天气变化，户外活动亦都要时刻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一对男女声称在家诞下男婴，两人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获准保释。入境处表示，经过深入核查之后，已经确定男婴在港出生，相关父母已经到出生登记处办理并已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入境处话，已经完成向男婴父母作出询问和搜集有关资料和证据，包括证实他们与男婴血缘关系的基因测试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持续，世卫表示两个国家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个案以及20宗死亡个案。两国在今轮疫情当中已经通报471宗确诊以及84宗死亡个案。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的规模很有可能与2014年的西非伊波拉疫情差不多。世卫与非洲疾控中心较早时宣布启动伊波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

0: 间，支援非洲国家防控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国家副主席韩正转抵白俄罗斯访问，在首都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理陶尔钦会面。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韩正又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中方引述陶尔钦表示，白中两国关系互利共赢，行稳致远，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清晨五点，位于东海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一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

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

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

甚至到了一种连自己都惊的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

0: 奇迹。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汉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韩正致辞的时候说，近年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战略引领之下，两国关系持续高水平发展，经贸投资合作亮点纷呈，展现蓬勃生机和强大活力。2025年中白双边贸易额是建交初期的近150倍，中白工业园入驻企业达到178间，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意继续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踏入第100日，伊朗谴责美国袭击沿海雷达站，批评是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据报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伊朗，预计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纳克维将会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转交巴基斯坦的口信，但是没有透露口信的内容或者具体传达方式。黎巴嫩陆军总司令海卡尔亦都启程去巴基斯坦，据报系同巴基斯坦斡船谈判工作有关。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会在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凭前锋兼队长哈利卡尼在上半场尾段接应史宾斯的传中头槌破网，1-0小胜新西兰。赛事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举行，气温达到摄氏32度。